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头条新闻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的新规。从今年的6月1号起啊，疲劳驾驶的认定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这也意味着，过去主要看你开了几个小时的老方法，将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
1: 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最熟悉的驾驶行为这个维度。新规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对于客运车辆要求更严，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个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休息，或者休息不够20分钟，也算疲劳驾驶。另外呢，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理状态这个维度。如果说事故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或者是脑电波显示的疲劳程度数值低于30，就可以认定为疲劳。还有呢，如果事后交警询问发现驾驶人当时已经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但是仍然在开车，这也属于疲劳驾驶。
1: 第三个维度是生活轨迹。新规要求交警调查驾驶人的睡眠状况、工作时间、饮食、用药等情况。如果驾驶车辆出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疲劳驾驶的认定依据。
0: 那在处罚方面，按照现行规定，连续驾驶普通货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一次记3分；如果是中型以上货车、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同样情况，一次记9分。
1: 那我们看到新规的出台呢，是因为疲劳驾驶带来的事故触目惊心。比如最近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先是左右偏移，然后直接追尾大货车，车辆损毁严重。原因就是驾驶人从湖北去深圳，夜间休息不足，进服务区也没有缓过来，最终呢，他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被罚款200元。
0: 再来说一个更极端的案例，发生在京台高速，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连续8次撞击护栏，原因就是驾驶人长期的作息失衡，每天凌晨4点出车，晚上10点才收工，日积月累的身体透支导致突发晕厥。虽然这次连续驾驶没超过4小时，但是民警强调，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
2: 是的，开车可不是一个讲毅力的事儿。这份新规呢，就是要跟所有的驾驶员讲一讲数据。我呢去搜了一个相关的数据，就是疲劳驾驶是属于高致死率的。如果说这个深夜驾驶和这个分心驾驶、超速驾驶，超速的致死率是45%，分心驾驶是38%，而这个疲劳驾驶的致死率高达83%啊，所以呢，这个法律要求我们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我们更要

0: 记住，就是出车前您就睡足，不要熬夜，不要赶路，不要侥幸，一次硬撑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疲劳驾驶这个新规的进步呢，在于从掐表计时走向了读懂身体，用生活轨迹和生理状态说话，也是对生命的真正敬畏。
1: 我们知道啊，很多驾驶员，尤其是从事于物流货运的驾驶员，这轮子上面承载的可能是您家庭的生计，但同时这承载的也是您家庭的整个的一个您的生命，包括您家庭的整个的一个幸福美满生活。疲劳驾驶，刚才孙畅老师已经介绍了啊，真的是危害无穷，我们自己呢不能强弩，不能愣挺，不能硬撑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果汁的标签。现在不是天越来越热了吗，这个果汁消费啊也进入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我们看不懂，有的标着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也不知道为什么标这个，可能还有假的呗。还有的带着什么 FC, NFC, HPP 这些英文标志。那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英文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我们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呢？
3: 记者调查发现呢，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含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呢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是水和浓缩果汁。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可能很多朋友在市场上见过标着这个 NFC 标记的果汁产品啊，
3: 挺常见的。
1: 对，那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就介绍说呀，这 NFC 什么意思，英文缩写，那中文通常翻译为非复原果汁。那什么是非复原果汁呢？在咱们的国家标准中，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指的是你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就比如说咱们在家拿个橙子啊，挤压出汁儿来，直接喝那橙汁儿，这就是 NFC。也就是说呀，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它不应该有水这一味配料。
3: 那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呢是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的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则涉及虚假宣传。除了 NFC 之外，果汁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 FC、HPP 等英文字母标志，这些标志都意味着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1: 那值得注意是啊，这个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啊、香精啊、防腐剂这些食品添加剂。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志的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呢在咱们国家标准中压根就不存在，就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话术。
3: 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0: 就是别相信正面的大字儿，要到背面去看配料表。其实呢，做让人入口的生意，这个是要对生命有着足够的敬畏心，对道德水准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了。您为了几个钱就把消费者的身体往坏了吃，或者是呢欺骗消费者，这个确实在道德标准上就不是很高啊。这件事情当然还没有说因为什么事情大家喝了果汁就身体坏了，但是回想几天前的那个泡药杨梅，你能发现就是一颗杨梅泡了药就绝了路，而今天我们说一杯果汁掺了水就失了信。我们消费者又不傻，我们上一次当行，上两次当行，那老让我们上当，我们是不是就是对整个行业都会排斥？他可能就因为一件事通杀整个行业，那些很认真的、很踏实的做杨梅的人，他倒不倒霉？这个信用重建是非常非常难的，要等到行业非常自律，向消费者证明自己，也要等到 技术完全的进步，甚至能够追溯到每一瓶饮料每一颗杨梅身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所以这个成本非常之高，也是确

0: 所有的做入口生意的任何一个商家，任何一个小摊贩的摊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玩文字游戏，不要欺骗消费者，不要糊弄消费者。
1: 特别特别心疼啊，那些诚信的那些杨梅的一些商家企业，还有那些果农们，有很多真的是很诚信啊，结果就被这几条臭鱼把这个锅给搅浑了之后，大家不再相信，不再去买了。今年他们的损失有多大，谁又去管他们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例行吹风会，介绍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意见关乎 2.5 亿在城镇居住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其中呢，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就有 1.7 亿人。
2: 文件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六个方面，提出加强学位供给，简化入学流程，推动更多城市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同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推动职工个人医保账户跨省共计。简单说啊，就是不管您户口在哪儿，只要您在这儿生活工作，就能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1: 中央一再强调，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的常住人口，完善政策配套，加快建立人地钱挂钩机制，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可携带、更连续，政策效能将更好地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3: 让服务跟着人走，而不是让人为了服务去跑，这个呢是对流动中国最务实的一个回应。 2.5 亿人的尊严感，往往它就藏在一张医保单、一个学位证、一间公租房里，政策落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拉平权力跟户口的距离。
2: 再来关注海底捞宣布全面停止三家试点门店的携宠就餐服务，全国其他门店仍谢绝宠物入内，原因是近期的一段视频引发了争议。有视频显示，小狗在海底捞餐位上舔食蛋糕，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感。尽管门店回应说这个宠物有专属区域和餐具，但是舆论压力足以促使这个试点终止。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关注了湖南岳阳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最近呢，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了。有网友就问呢，烧烤有什么可学的？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2: 那这个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啊，竟然突破了4000人，就说这个竞争有多激烈啊，录取率不足1%。那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从烧烤技艺到门店经营、消费心理学，这教学内容啊是全流程覆盖。在烧烤学院的这个实操课上，授课呢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教你这个食材怎么处理呀，调料怎么配比呀，烧烤什么手法呀，打破那种自己摸索、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
2: 而且除了基础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你看看与时俱进哈。首批30名学员大约 90% 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
1: 你看多火啊，大家真想
2: 都想学。
1: 对这个很多学员咱不说了吗，90%来自外地，很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就计划回到家乡，把这个学到的本事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就介绍啊，说2025年岳阳一共卖出了大约6亿串烤串。
2: 哇，
1: 这怎么统计咱不知道，数千呢？那这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在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
3: 所以我就说这个新闻好玩在这一串烧烤撬动了消费市场，然后呢也是这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它不是说真的就教你怎么烤串，它是教让你怎么懂得这个产业链，
1: 怎么经营个买卖。
3: 对，就是湖南有这个岳阳有这个烧烤学院，然后广西柳州有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有烤鱼学院，然后此前我们还报道过湖北有龙虾学院啊，就是看上去很小众，好像开玩笑，好像是这个专业土不土啊？不，我们这个培养的一点都不水，让大家懂得这个产业，也是给你一门真正的大手艺，然后还能打开各地特色产业的大市场。
1: 对，咱别听什么烤鱼啊、螺蛳粉啊、龙虾啊，就好像这个变成一个学院，它好像不搭嘎似的。其实真的不是，有很多这种职业院校， 把我们这些学员培训出来之后，真的可能解决他一家的生计问题。
2: 对，你就说撬动了这个经济哈，消费，而且还带动就业，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1: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科技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华为正式发表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在近日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在主旨演讲中发表了涛定律。
2: 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倡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这一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1: 那涛定律啊，提出是以时间缩微来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的降低时间常数涛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的压缩信号的传播时延，不断的提升晶体管的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2: 近年来，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随着晶体管几何缩微放缓，成本红利逐渐消退，如何跨越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可持续演进路线，以满足当下呈指数级攀升的计算性能需求，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亟待攻克的共同难题。
1: 就是说呀，咱们这个芯片，咱们的晶体管不越来越做越小吗？功能越来越强大吗？但它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想再变小就特别特别的困难。所以这次华为发布的涛定律，它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也就是5年之后，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针对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何庭波表示，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在涛定律的路径下，我们期待与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半导体与电子产业持续发展。
1: 那科技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发现了全球罕见的慢速恐龙行迹。近日呢，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中国地质大学邢立达课题组与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联合研究确认，张家口市宣化区郭村镇发现了大规模的恐龙足迹遗迹群。
2: 科研人员新发现的两处恐龙足迹点位补齐了当地远古恐龙群落全貌。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的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 张家口承德一带的该套地层啊，是属于我们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两大远古生物群的过渡衔接地带，所以这一地区呢，对于研究古生物演化、物种交替、古环境变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科研价值。
2: 经过多年调查和研究，相关专业人员初步了解了遗迹群整体的规模，出露面积约3万平方米，留存恐龙足迹超5000枚，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恐龙足迹化石资源宝库。
1: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阻在身后，覆盖我青春的角落，提醒我。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气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哎呀，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

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呀。
1: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放了手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喝红茶、喝茉莉花茶还有喝黑茶普洱茶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咱就从红茶开始说起。
6: 好，一说起这红茶这茶具啊，还真有个说头。
5: 嗯，
6: 你看刚才的

0: 咱们说了其他的茶一句啊，基本上你喝这个绿茶，这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用玻璃的，就是用紫砂的啊，或者用瓷的。但是啊，这个红茶的茶具近年来，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传统上讲啊，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壶，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用瓷壶。是吧？用盖碗呢，家居呢比较方便一点。用壶呢，人多呢，冲泡的时候呢，哎，喝着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这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往往这一捂的时间一长啊，这个茶，红茶本身它就变味儿了。过去红茶呢做的加工工艺啊，过去呢本身呢没有什么太大香味儿，喝的就是它那种红亮的颜色啊和那厚重的口味儿。现在不行了。你随着什么金骏眉这类啊小叶红茶被开发出来，那这茶具相应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 茶具也得与时俱进。
0: 太对了，你还用传统那个茶壶，您抓一大把金骏眉搁里头，说实话得多少钱，这一把就好几十啊。
1: 您有点焚琴煮喝，
0: 结果出来好熟汤子味，您都对不起这茶叶，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大家就发现啊，如果还用过去传统那种方式啊不行，那么就有很多新的方式出现。首先头一个他就用什么呢，用啊把这茶叶我不搁壶里头了，我搁一个漏斗里头，就茶滤子壁斗里头，然后是吧给架在一个工作杯上，完全是仿照啊喝铁观音的那种喝法，
1: 功夫茶的喝法。
0: 对，但是他并不是拿盖碗沏了以后给倒出来，而是把茶叶倒到那个滤斗里头啊，开水去慢慢的淋浇，
1: 嗯，
0: 哎，顺时针方向，
1: 属于淋泡法了。
0: 对，它是淋泡法，淋这么一圈你歇一会儿，淋这么一圈歇一会儿，然后直到是吧，比这把这公道杯的 50% 以上吧，哎，你能够装满，大概啊容量说有这么100多毫升，不到200毫升，
1: 嗯，
0: 相当于一个一小壶，个人喝的话相当于两杯，这么一个容量啊。你看这方式就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比较粗放似的，把茶叶往里一放，拿水一冲就等着，然后往一倒就喝。你看它先就增加了一些你这个复杂的程序，在这程序过程中你也欣赏到一些茶叶的颜色的变化，味道，特别是好的茶叶你一冲泡以后它一种香气，一种醉香，甚至有的时候你闻着吧，它带点说不出来的味儿，说酒又不酒，说花又不花，它是一种复合的这种香味。
1: 对，因为红茶是发酵茶，所以它有这种醉香。
0: 对，哎呀你觉得特别好。另外呢，它茶叶本身它也有一些这个外形的变化。
1: 嗯。
0: 茶汤颜色，哎，由一开始比较淡淡的那个黄，然后逐渐的你在泡沫第一圈淋下来的，肯定颜色很浅，因为温度低，然后逐渐加深，最后变成红色。你把那个绿豆拿出来，还有外边有一圈金。啊，贴着这个玻璃的这个壁，为什么叫金骏眉啊？就你觉得边上一圈金色，
1: 嗯，
0: 是吧？当然这是极品好的，你就是普通的，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茶叶茶汤它的变化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审美很愉悦的这么一段啊心理历程。泡好了之后啊，冲完了，你把那个茶拿下来放到架子上了。啊，这绿豆放到架子上了啊，你把这个茶是吧，再大家一分。这么一喝，这样呢就是过程呢被延长了，你的审美阶段就增加了情趣，
1: 嗯，
0: 是吧，
1: 你就感觉喝这个茶，喝这个红茶更有意思了。
0: 是，当然咱们这是你闲着没事的时候啊，您挺渴的了，那我建议第一您别用这方法，第二您别用金骏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喝茶它是一种闲，你得有闲情逸致，有时间。为什么说喝茶能让人静下来，就是这样，你再急的人，你如果用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方式，你也会慢慢静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喝茶的功能啊，它那个能调整一个人的心理。
1: 对，之前在节目中肖老师就跟大家说过啊，喝茶有两种，一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另一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0: 对，
1: 我们选择的可能是介乎两者中间的。
0: 对，既是能够解决你的生理需求，同时呢又能愉悦心理，是吧？
1: 嗯，
0: 这样， 咱们不是那过去古人那种高士是吧，没那个书生聚到一起喝酒
1: 杯酒流觞的
0: 对，没有雅到那程度是吧，但是咱也别说老把自己处于那大碗茶的那个水平、
1: 嗯、
0: 那个阶段，因为现在咱们说实话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在提高，相应的来说呢，您把您的生活质量生活情

0: 去，您也往上涨一涨。
1: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雅致起来哈、啊。说附庸风雅啊，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不然，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强。附庸久了，您真的就变得雅致
0: 就
1: 了。
0: 不是附庸了，您就变成您的素质，您本身就在雅。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大必要，那我觉得咱不勉强，可能个人
1: 顺
0: 的，
1: 其自然，
0: 咱说了这是一种是吧？那
1: 嗯，
0: 沏红茶有很多种了，由过去壶泡法或者杯泡法，现在变成临泡了。除临泡还有一种，哎，挺有意思。现在新出一种茶具啊，它叫红茶器，
1: 嗯，
0: 你
1: 红
0: 看。
1: 茶杯，
0: 对，这名起的挺有意思。
1: 嗯，
0: 从外形上来看，很像一个比较细的、比擀面杖略粗的这么一个量杯。
1: 直筒
0: 哎，
1: 的，
0: 对，还带一嘴儿，两边有俩小耳子钮，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里边挂了一个玻璃的胆，或者是一个不锈钢的胆，上边还有一个圆的盘形的那么一个盖儿。你看，就是三件套，过去都是玻璃的，现在进一步有瓷的
1: 嗯，里面
0: 了
1: 那胆是瓷的，
0: 有
1: 还做
0: 瓷
1: 的
0: 的，
1: 挺漂亮。
0: 还有里边用不锈钢的。是吧？就是我还是最欣赏，还就是玻璃的。
1: 啊，
0: 你看玻璃底下呢，它为了滤出这茶，拿那个陶瓷这个砂轮，还开出几个那个缝隙来。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到里头，把茶把这个开水浇进去，然后呢，你可以滴溜着这个里边那胆上下浮动两下，是吧？根据你的个人口味，浓一点了就是艳一点了，或者淡一点了，差不多了，把它提出来。把那盖儿反放到桌面上，然后把这个胆是吧，茶胆、壶胆提出来放到上面，里边呢就是一个冲泡好的这个红茶了，
1: 嗯，
0: 然后再倒了茶杯里边，它就起一个公道杯，又是一个茶具这样一个作用，
1: 哦，
0: 挺好。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红茶杯的时候，就在想，它为什么要做成一个直筒型呢？
0: 它直筒型啊，我这么体会啊，这是最初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它方便一些，用玻璃管儿。现在啊，进化了，不是仅仅的是一直筒。你看现在有的仿弧形，做成瓜形的、扁圆的，
1: 嗯，嗯。
0: 就或者那个做成那个长圆的，各种不同形的都有。
1: 竹节型的，现
0: 对，
1: 在的这种玻璃杯真是什么样都有。
0: 是，
1: 嗯，
0: 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使用方便，包括你冲泡，包括后期清洗这茶具很方便。再一个呢，你在冲泡过程中很直观。是吧？水量多少，茶叶量多少，这个温度合适不合适？你冲泡的时候，那个茶叶的浓，茶水的浓度，茶汤浓度，你都能很直观的去了解去掌握。
1: 嗯。
0: 所以这不失为一种现在很方便这么一种这个冲泡的茶的工具。
1: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哈，红茶的冲泡方法，我们可以告别盖碗，告别茶壶啊。办公室一族更适合放，用这种玻璃的、带胆的、带盖儿的三件套的这种玻璃杯来冲泡红茶。
0: 是，
1: 嗯。
0: 还有呢，你看它还有的带有一定保温功能的，我见过那么一种这个冲泡红茶或者其他茶的一种茶具，它就是中间呢是一个玻璃的，然后两头各有一个盖儿，一个盖儿里边呢有一个不锈钢的那样一个网子的胆，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到这里边，然后把盖儿拧紧。哎，从另外一端盖打开，从那一端往里边浇水，
1: 就这个杯子可以两头用
0: 对，
1: 的，
0: 可以两头用。
1: 嗯，
0: 哎，然后你看，觉得这茶汤颜色差不多了，哎，你把它倒过来，翻转180度，茶叶那头朝上，这
1: 对，
0: 样水就滤下来
1: 茶
0: 了。
1: 水分离
0: 哎，
1: 了。
0: 对，茶水分离，你再把里边那茶胆，就是那滤网拿出来，这时候呢就能喝这茶水。我觉得反正现在吧，各种五花八门的、方便的、实用的，包括就具有观赏性的各种茶具的出现，确
1: 嗯，
0: 实也给我们喝茶的茶人呢带来很大的乐趣。
1: 对，
0: 是。
1: 喝茶可以很有情趣哈，而且有些朋友要是自己淘换到一个挺别致的杯子，他也愿意用这杯子喝茶。
0: 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喝红茶用什么样的茶具，我们推荐哈，这种玻璃的三件套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有的朋友喜欢喝茉莉花茶，或者是喜欢喝普洱茶呀、黑茶，那选择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呢？
2: 你看这两类茶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首先头一个呀，它不是小细嫩叶的茶，再一个呢，它本身呢要求闷泡，它才能发挥出它的那个优点来。因此呢，沏这个花茶首选应该说还是茶壶。无论是你用这个瓷茶壶啊，还是用这个紫砂壶，都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用紫砂壶啊，有一个要注意，如果您这紫砂壶是一品壶，什么叫一品壶呢？甭管什么茶叶都在里边沏，红绿花都在里边沏，那您还是不要用这个。如果您家里平常我就喝一种花茶，我这个选用这个紫砂壶是比较好的。紫砂壶有一什么好处呢？第一啊，它保温性比较强。咱们说这个茉莉花茶，它需要比较高的水温才能够把它茶叶本身的味道和茉莉花本身的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如果是一个玻璃的吧，它薄壁的玻璃很快的一散热，这茶就凉了。你再喝的时候呢，口感味道就都不一样。如果您选用这个紫砂壶，那么它保温性比较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紫砂壶本身它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儿啊，喝花茶呢，不讲究小口品是吧？口要稍微大一点儿。另外喝花茶往往说自己一个人喝的时候少，可能也是两三个人是吧？这时候呢，您选用是吧一个中型的一个紫砂壶比较合适。如果您觉得紫砂壶打理起来比较麻烦，或者说呢这个容易碰啊磕啊，或者不太喜欢这种紫砂，那么第二选呢还是瓷壶。瓷壶也不错。您看过去喝这个花茶，过去就标准的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茶盘子，上边一把茶壶，四个茶杯。
1: 标准配置。
2: 这应该叫茶碗。那么标准配置咱们说说，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有印象啊。这茶盘子也经历过多重的变化。最早先你知道米夏这茶盘子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1: 搪瓷的。
2: 在此之前没有搪瓷之前。
1: 木头的不知道。
2: 铜的。
1: 啊，铜的。
2: 对，铜茶盘子。铜茶盘子过去铜啊，因为它延展性比较好，另外加工呢也比较方便，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在擦洗呀、或者是这个摆放啊，它都是比较安全，不像瓷的你一碰就坏了。木头呢你不行，一招水它那什么裂了是吧，走进了。所以呢用铜茶盘子相当普遍。铜茶盘子啊，它不仅单是茶盘子功能，还兼具果盘功能。你比如说放点瓜子儿、花生是吧，这个很好。它还兼具于什么功能你知道？兼具铜锣的功能
1: 啊，当当当可以敲。
2: 后来呢就是茶盘子呢逐渐就像你说的像这个搪瓷。后来呢又有塑料了，又像塑料，这是逐渐演变。现在呢是彻底消失了，没了。是吧，你要家里边说我这搬桌上我再搁这么一茶盘子，简直就太古板。但是也有些人我就喜欢这个茶壶呢。过去呢一般的普通的也就是一个粉彩的壶，是吧，有好一点的呢用这个釉下彩啊，或者用青花豆彩啊，这些的都有。茶碗呢也用粉彩碗了，还有稍微普通一点啊，就用那种就是稍微撇点口，是个豆绿色这种小碗，没有盖，直接往里倒完端着就这么喝。是吧，这个过去喝花茶。这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呢？就是这种茶具茶壶它有它的优点。第一啊，它比较结实耐用，是吧，它是这个器型中等稍偏点大。第二呢，它沏花茶时候能够保持水温，不至于像小的小壶小碗很快就凉了。是吧，你也给客人倒，客人得赶紧喝，你都说两句话再喝凉了，大冬天你怎么弄啊。第三呢，杯子稍微大一点啊，你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拿它捂手。这个不算漏怯啊，拿个茶杯来不喝，搁手里边这么把着，一方面表示对茶的这个珍惜，也是对主人的一种敬意。所以过去这个你看咱们说喝茶的讲究的时候，是吧，说有沏茶有倒茶之分，是吧，您接过这茶 怎么拿着也有讲究。
1: 哦，这怎么拿还有讲究呢？
2: 对，您比如说人给您倒了一杯茶搁到这儿了，如果您身份比较低的，卸完之后您得把那茶端起来搁手里拿着、
1: 哦、
2: 是吧，你要不然搁那儿置之不理，这也是对人不敬，最起码来说不拿这人当回事儿，
1: 嗯，
2: 是吧。还有的有些你就不能拿，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官场上的东西你要一拿这就是送客了、
1: 哦、
2: 啊，人家主人拿你才能拿，所以这里边也有很多讲究。咱们说的讲究不是说这东西本身讲究，而是在比如喝这东西或者说是吃这东西这个过程的讲究。
1: 哦，在这儿我得多问一句肖老师哈，就这个喝茶和送客这是一个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我端起茶杯是送客的意思啊？
2: 哎，这一般都是在官场上。
1: 嗯，
2: 你看咱家里边吧，说是这个什么姑奶奶回门了，这肯定先就得给沏茶，而且得沏好茶，
1: 嗯，
2: 是吧？或者是娘家亲戚来了，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好的这个关系的啊，这些来了，这些一般都是要沏茶啊。这个沏茶之后，你可以把这茶杯拿过来。沏茶呀、啊，就不是给你一个盖碗，它就是一个茶杯。
1: 嗯，
2: 你把这茶杯端过来，放在手里，捂一会儿，你再把它放回去。
1: 哦，
2: 哎，这是最懂规矩的方法，你老搁手里攥着也不行，是吧？老搁手里攥着，第一不方便，弄不弄洒了，是吧？第二呢？

0: 显着挺傻的，老攥着一个，你身体动作肯定就不灵活了，
1: 嗯，
0: 是吧？你要搁手里先接过来，哎，谢谢您，谢谢您，我搁手里怎么着？一边端着这个茶杯说两句闲话，再把这放回去，然后接着长不短的一会儿，你还要再喝一口，
1: 嗯，
0: 人家再给你续，这就是是吧？聊天的这么一个标准程序。你别看聊天，聊天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形式，才能和内容协调起来。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官场上的东西，你拜访上司啊，或者同级这个之间，他往往一开始先说话，并不上茶。他如果说该说的话差不多了啊，或者主人不愿意跟你再说了，这时候他会吩咐一声啊，端茶啊，或者是上茶。这时候呢，这个有差役啊，或者是仆人把茶端上来，你接过这个茶，搁手里边略抿一口，那你就是小生告辞了。
1: 他的弦外之音就是今天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0: 对。
1: 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是，嗯，所以呢，那个这个喝茶或者说是送茶啊，是送客的前奏曲。
1: 哦，
0: 您别不识趣，就呱唧呱唧喝完了再给你续一口，
1: 嗯，
0: 这就传出就是笑谈了。
1: 哦，这是跟大家说了茉莉花茶哈，啊，用茶壶茶碗来沏，包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过去喝茶的一些讲究。嗯，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说，比如说普洱茶呀、黑茶，那这种茶类的品种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0: 我觉得如果您比较喜欢普洱，我建议您还备一把呀，这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壶，
1: 嗯，
0: 紫砂壶或者茶壶都可以，或者瓷壶都可以。紫砂壶呢，可能就更好一点，更讲究一点。因为啊，这个普洱茶呀，它一般的来说都比较粗，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它是压成饼的啊，或者做成团的，这样呢，你在它之间的这个结构是很紧密的，你如果水温比较低，根本就泡不开这个，所以呢，咱们要用壁比较厚一点的这种紫砂壶，
1: 嗯，
0: 啊，或者是中型的这种瓷壶，不建议选用玻璃器皿，除非您喝散茶。说我用一个玻璃壶或者用一个玻璃杯，说我就这么喝行不行，也行，我用一玻璃盖碗，我也见过这么喝的。可是呢，冬季不建议您这样。为什么呢？它保温性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建议用壁比较厚的这个瓷壶或者是紫砂壶。那么在选的时候呢，大小怎么样比较合适呢？一般的来说，普洱啊没有一下倒一大杯到100毫升以上的，没有那么喝的。是吧？它也要靠茶汤去养着这个茶，
1: 嗯，
0: 不能一下给这水倒干净了，是吧？那么建议咱们就是选呢200-300毫升的这种中型的这壶，200-300毫升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啊，一个那个一次性的纸杯，小一点的150毫升，大一点的180-200毫升，咱们参照这个是吧？一次我这容量能倒出来，这就是一杯，也就是200毫升。是吧？或者稍多一点，300毫升，这样您倒出来之后，壶里边还剩一点，这就正合适。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您喝普洱，咱建议别用玻璃的，也是用瓷杯或者用紫砂杯，
1: 嗯，
0: 这样保温比较好。有一种呢，冬天，您说我用玻璃的，有一种冬天合适，它是双层的，
1: 嗯，
0: 就跟咱们的壶似的啊，
1: 对，
0: 它本身带保温。你看着个儿挺大，但是里边那窝很小，
1: 盘小，
0: 哎，对，也不烫手，还带保温的那个也不错，
1: 嗯，
0: 作为喝咱们普洱茶来说也不错。那么普洱茶呢，是一个泛称了，它也有很多的具体品种了，是吧？实际上是黑茶的代称。咱们说是普洱，实际上它这是一类，它是黑茶的一个品种，它包括普洱啊，比如说像这个其他的昌吉的茶呀，还包括其别的那种那个黑茶，是吧？像六铺也有说六宝那个黑茶，
1: 嗯，
0: 那么咱们在用壶冲泡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黑茶的特点给它发挥出来，
1: 嗯，
0: 黑茶呢，因为它是全发酵茶，而且呢，它经过一个时间的存放。所以呢，它的味道呢，就是和新茶是不一样，需要冲泡的时间呢，也要稍微长一点。
1: 嗯，
0: 它不像比如说铁观音这茶呢，讲究就是新茶，你搁十年再喝就意思就不一样了，是吧？它一般就是几秒钟，是吧？最多十秒钟就要出汤。
1: 嗯，
0: 那么喝普洱呢，往往不是这样。您要是用这个壶的话，就稍微的掌握一下这时间。 同时呢，这个要注意这个。

0: 一次不要把茶叶的量放得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普洱茶呀，它一个逐渐浸润，然后给它浸泡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开始的可能颜色不那么深，如果您茶叶放太多了，头一泡可能太深了，然后第二泡、第三泡简直就是酱油，
1: 嗯，
0: 您就没法喝。有人说那没关系，我当茶卤啊，我再对着喝呀。您对着喝和您那原泡的那个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哎，它需要茶叶，这个普洱茶就是茶汤养茶叶，茶叶养茶汤，这两个在喝之前，你让它稍微有一个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不要给它避干净喽。
1: 哦，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1: 大家好，我是王哥。
2: 大家多多支持，
1: 哎，您多捧。
3: 哎，哥，我问你个问题。
1: 哎，什么问题？请您尽管开口。
3: 会说话吗？
1: 没太听明白。
3: 没听明白，我再问一句，会说话吗？哦
1: 吼，这我是回答会呀，还是回答不会呀？你把我整不会了。
3: 不会，你开什么口？
1: 不是你找抽吧你？
4: Yes.
3: 我怎么找抽了？
1: 不是不找抽，你会问我会不会说话？
3: 这个误会啊，我是问你会不会说方言。
1: 方言你就好好说，你会不会说方言嘛？不过这个我倒真没什么研究，你有什么研究吗？
3: 什么叫有研究啊？
1: 那应该是，
3: 那是太有研究了。中国的方言就没有我不会的。
1: 好嘛，也不怕风大闪了您的大舌头。哦，好，你说两句我听听。
3: 没问题，张嘴就来呀。
1: 你等会儿吧啊，咱先把说话的内容定下来啊。
4: Yes。
1: 吃饭了。
3: 吃饭了？那哪儿吃啊？
1: 矿泉饭店。
3: 谁请客呀？
1: 我请客。
3: 早说呀，饿了半天了，走，一会儿干活。
1: 你回来。就我是说，你说话的内容围绕着吃饭了，吃什么饭我不知道，至于谁请客，反正我不请。
3: 哦，懂了，合着是我自个儿白高兴一场。哦啊，吃呗，来，哎，无实物表演，来，
1: 哎，吃饭了，吃什么饭？用四川话怎么说？
3: 吃饭喽，吃啥子饭哟？我不晓得。
1: 虽然我不是四川人啊，听着还有点四川味儿。
3: 哎，那什么叫有点儿？咱是正宗的川味儿。
1: 那别吹了啊！那我再问你，湖南话怎么说？
3: 恰饭喽，恰么个饭？不晓得。
1: 什么恰饭啊？
3: 是啊，没毛病啊，是恰饭呢。
1: 啊，这饭还得恰着吃 啊。
3: 那你太聪明了，湖南人吃饭都讲究恰着吃。前不久我就恰过一次。有一回呢，我那是第一回跟朋友去湖南，一下车我就感觉有点饿了，我说咱得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先填饱肚子。
4: Yes.
3: 然后呢，我们找了个干净的餐馆就坐下了。可那时候咱当地的方言不懂啊，我就让湖南的朋友点。
1: 哎，聪明，就让本地人点，
3: 哎，
1: 懂。
3: 对，可是点完菜，你先别走啊。
1: 怎么了？朋友出去了？
3: 可不是咋的，他这一出去，我闹了笑话了。菜是炒好了，可是这饭呢？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估计吧是老板忙忘了，但是我也不能老等着呀，我饿呀。我说老板，我说你先给我来碗饭。哎，没过一会儿呢，这饭就送上来了。你说你送就送吧，别说话也行啊。
1: 老板说什么了？
3: 老板说饭好了，吃吧。咱不懂什么意思啊，我就开始琢磨，恰饭恰，该不会是让我用手掐吧？
1: 哪有这样规矩，用手掐着吃啊？你不怕烫手啊？
3: 就是啊，当时我也纳闷了呀。再说这一个碗你怎么掐呀？他掐也掐不住啊。
1: What?
3: 要是像你脖子这样他也好掐呀。
1: 哎，是不是？你还掐，还能掐我了？你谋害搭档，我告诉你。
3: 别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啊。当时我转念又想，我说这是不是我听错了呢？
1: 也有这个可能。那他能说什么？怎么就听错了呢？
3: 可能他说的是叉，我听成了掐。哎，这我就明白了，叉他就好办多了。
1: 可是叉饭这个怎么说呀？这是
3: 你想啊，这叉米饭谁不会啊？
4: Yes.
3: 用手往米饭里一叉，那不就行了吗？而且小时候俺们村家里喂猪啊，那时候我经常插熟。
1: 你这饭还吃不吃了？哪有这么比较的？你就赶紧插吧，插完了好吃饭啊。这都什么规矩啊？这是。
3: 对呀，咱就这么办了。想到这儿，当时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把袖子这么一挽，照着米饭我就插进去了。
1: 哎，什么感觉？讲讲你的插饭体会。
3: 还行，就是有点烫手。
1: 嗨，
3: 哎，你别说啊，不来湖南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啊，还有插饭这个吃法。当时我就想啊，这插饭作为一种习惯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1: What?
3: 这个习俗还和印度的手抓饭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我当时我正插着起劲呢，我朋友回来了，他一脸诧异的跟我说，你干嘛呢？你这是？我说插饭的呀，插饭。当时吧他就笑啊，我说你一个本地人你竟然不懂这个。刚刚老板说吃饭吧，所以我就插了呀。我这话刚刚说完，一下子这整个饭店的人都乐翻了。当时我这脸呐没地方搁呀。后来一打听咱才知道，在人当地呀，吃发音

0: 吃，掐啊！你说我一北方来的，我哪知道这个呀？
1: 哎，哎呀，小丑就是你自己了吧？还让你笑话别人，看来这方言还真是得好好研究研究，要不然指不定在哪儿就闹出什么笑话。
0: 那可不是，到了晚上，我在我朋友家里又闹笑话了。
1: 你又怎么了？你成功点燃了我的八卦之心呐！
0: 嗯，你想，不管平时咱怎么不讲卫生，可是在人家家里这睡觉，总得洗洗脚，是不是？
1: 你在哪睡觉你都得洗脚。
0: 我就用不怎么娴熟的湖南话告诉他，我想洗脚。
1: 可以啊，你这都会说方言了，那他听懂了没？
0: 听懂没听懂我不清楚，反正听完我说的话，他转身就去了洗手间。
1: 哦，那大概是听懂，应该是去洗手间给你拿脚盆去了。
0: 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提了这个水桶，上边还搭条毛巾。
1: 嗯，这什么意思？当地用水桶泡脚啊？
0: 是啊，我又纳闷了，洗个脚您给我个水桶，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说你这桶这么高，你让我怎么洗？我正愣的时候，他说话了。
1: 说什么？
0: 他说洗头吧。
1: 洗头不是要洗脚吗？这什么规矩还配套着来呀？
0: 不知道什么规矩啊，我应该是没听清楚。我就再说了一遍啊，我说我洗脚不洗头。
1: 他怎么说？
0: 洗脚。
1: 这听着这是洗头啊是洗脚啊？
0: 我洗脚不洗头
1: 啊。那我估计这就可能是人当地什么规矩，你就洗吧，客随主便吧。
0: 哎呀，洗吧，那是这什么规矩，这是洗脚还得先洗头。想到这儿呢，我就把上衣我就脱下来，我刚要洗头，他一把就把我拉住了。你干什么？哎呦，他一着急他普通话都上了，你知道吗？我说洗头啊，不是你让我洗头的吗？他说谁让你洗头了，我让你洗脚。
1: 不是他说的让你洗头吗？
0: 还能怎么回事啊，语言差异呗。后来才知道在他们那边啊，洗脚他不说洗脚，他说洗的足球的足啊，而这个足的这个发音呢和当地这个头发音还挺像，他不仔细听就以为是这头发的这个音啊，所以说就说洗的洗的。
1: 哦，我算长知识了吧。哎呀，这个确实南方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啊确实挺难懂的，要不然说咱北方啊基本上就没有这种障碍，还是去北方好。
0: 头都大了，到现在我也学不太会。之后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2: 我是孔文。哥，你可别说往北边去啊，上次我一朋友和他女朋友去东北，就因为一句话差点没跟人打起来。
3: 这又怎么回事？不会也是方言闹的吧？
2: 他们到了那儿之后啊，车站等他们的朋友来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小伙子说了一句话啊，就这一句话，他女朋友差点没晕过去。
3: 说什么了？
2: 旁边的小伙子就说，嘿，这姑娘你挺浪啊。
3: 哎呀，这叫什么话呀，有这么形容人的吗？
2: 是啊，我那朋友当时一听也愣了，大白天的怎么骂人呢？
3: 是啊，得问问怎么回事啊。
2: 我朋友听别人说他女朋友，他肯定不乐意啊，当时就吵着起来了。我说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结果那小伙子还拒不承认，说我怎么骂人了，浪就浪呗，长得浪还不行啊，不好啊。最后仨人在哪儿拉拉扯扯，后来旁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都别吵吵了，在我们这儿浪就是漂亮的意思。
3: 哦，对对对对，哎，我之前确实听过一首歌，那第一句就是大姑娘美呀，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过那青纱帐。
2: 哎，对对对，就是他。这下明白了吧。
3: 哎呀，你等一会儿吧，文，你刚刚你不还说你方言贼溜吗？这怎么走哪儿都发生误会呀？哎，有句话怎么说的，中华文化真博大，不懂装懂闹笑话
2: 啊。我说过这个，我深知自己水平有限，我现在醒悟了呀，啊，得好好学习，要不然这个知识跟不上，和歌呢都快抛弃我的搭档了。所以最近我就开始研究各种书籍，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啊，名侦探柯南、海贼王都在我手里天天都拿着
3: 啊。行，您再看一套七龙珠，您再看一套圣斗士啊。哎，我说啊，您看点正经书不行吗？
2: 正经书我也看呐，成语大词典，打小我就特别喜欢成语，毫不吹牛的说，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3: 我没听说过，人家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哪有学校开成语课代表？你编吧你。
2: 都学过成语吧？是不是？有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万马奔腾？还有愚公移山？不瞒您说，哥，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3: 你是喜欢愚公移山的精神？
2: 这是一种精神。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个愚公，他不是打鱼的，没事他就搁家门口刨山。
3: 你等会儿吧，您这愚公是穿山甲变的吧？手刨啊，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2: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个智叟对他说，我鱼呀，你别挖，挖不完呐。好家伙，这么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愚公说呢，没事，我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哎呀，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呀，派了两个黄金力士把王屋与太行就搬走了。一搬走，那家豁然开朗 ，WiFi 信号立马满格了。
3: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
2: 我就形容一下啊，世上这个坏事它不一定是坏事，好事呢，它也不一定是好事，这叫福祸相依。哎，你看，我又说一成语，是不是？你赶紧拿笔记下来啊。山，它是搬走了。原来山下呀，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之后，咕嚓咕嚓的长上来了，结了七个葫芦，蹦出来七个小孩儿。你看这七个小孩啊，他有会吐水的，他有会喷火的。后来呢，他们降服了蛇精和蝎子精，再后来，他们功成身退，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有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的小屋之内。后来呢，公主的后妈不知道怎么找上门来了，变成了卖苹果的老太太。公主吭哧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个苹果，您猜怎么着？乔布斯给拿走了。知道这个故事吗？啊，你说我学的通透不通透？
3: 我现在有点乱啊。您刚刚讲的故事是愚公移山是吧？啊，我捋一捋啊。愚公呢，是七个葫芦娃的爷爷。 葫芦娃隐居之后呢，变成了七个小矮人。啊，这白雪公主啊，是乔布斯的师傅。
2: 哎，对喽，你哥您理得多清楚啊！
3: 清楚什么呀？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我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咱们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啊。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我看不少呢。最近我在看《山海经》。
3: 你还看《山海经》？就刚刚你那成语那都背得跟浆糊一样，你还山海经？山海经那是先秦的经典，言辞古傲，皆具鳌牙。
2: 啊，你说什么牙？我就看这个呢。
3: 不是，就你能看懂吗？
2: 我当然能看懂啊。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精卫填海有没有？

0: 这是山海经啊，北山经的故事。
1: 甭管哪儿的，有这事儿就行啊。精卫填海，他为什么填海呢？我就爱看这种有民族气节的东西。
0: 精卫填海故事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小名叫女娲。
1: 是啊，补天了后来吗？
0: 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娲啊，这女娲啊，一天驾着小舟与大海翻覆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啊，就衔石子填海，这么个精卫填海。
1: 明白了，大致和我之前说的也差不多啊，只不过我记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
0: 你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1: 咱不说精卫了啊，别的故事我也知道。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伙儿讲一个这个寡妇追日的故事。寡妇追日啊，
0: 还讲一边待着去吧你。寡妇追日，
1: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下期节目我们给您讲这个故事。
0: 你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啊！人家叫夸父追日。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北京，不同的人说出这个名字，心中或许都会浮出不同的形象。有人想起的是沐浴在旭日下，辉煌巍峨的宫殿朱门豁然而开；有人想起的是午后日影下，琉璃厂书肆里书页翻动带起的金色浮尘；有人想起的是黄昏时熙熙攘攘的天桥上的艺人正展示他的绝活。没有人能真正的写进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对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又像一位款步走来的女郎，不同时代为他敷以脂粉，朱颜虽改，风韵犹存。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每个时代对他来说都以分钟计算，而每个个体的生命对他来说都不过是一瞬。以有限而短促的一生来追寻他漫长而丰富的过往经历，就像是一场与形容词进行的毫无胜算的赛跑。庄严、辉煌、粗犷、温柔、智性、祥和、奇妙、诡异、深沉，每一个词藻都可以。

0: 意在他的经历中找到恰当的例子。因此，为了让这场生命的追寻不致徒劳，我们试图将北京的生命历程压缩在黄昏与正午，截取了他丰富生命中的几个片段，通过那些各具特色的地方，让人透过寥寥数笔认出北京的模样。请欣赏刘守峰的《北京的黄昏与正午》。
1: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老北京人好鸟，所谓提笼架鸟兼落英，歌哨响云梢，百灵、碧玉、小黄鸟以及蓝天下的歌群早已经成为老北京影视剧里的寻常图景，代表着某种处事态度。那么假如我们是一只很大的鸟，当我们盘旋在老北京清晨的上空，就能看到这样一些事情。酸梅高玉子提着篮子小心翼翼地走在去往什刹海的泥路上，张惠民站在什刹海会贤堂前，心里温习着中午要讲的句句场面话，而昨晚去过烤肉季的杨双恩又在酒醒后摇头叹息，发愁该怎样谋得一份营生。老北京的市民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鸟瞰下开始了他的讲述。酸梅高玉子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北城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唤作酸梅高玉子是因他以贩卖酸梅糕为生。夏日的什刹海常会看到这位老人携篮串巷，口吐莲花。茶棚里的老茶客则会在孙儿的央求下照顾一两下酸梅糕。
0: 在各种小吃的叫卖声中，这些老人会起身四顾，随后黑然踱步至槐树下围观棋局。而在老人们的大芭蕉扇旁边，小丫头正向发小讲述爷爷昨晚讲给她的传说，告诉她什刹海其实叫石窖海，北京城之所以能建起来都和这里有关。酸梅糕玉子的工作地点就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地方——胡同。它是北京的文化名片，学者的研究对象，老北京的生活空间，以及都市人的乡愁寄托。如今来北京的游客多少会被推荐去什刹海坐一坐三轮车，领略胡同四合院的文化魅力。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京人对四合院的惯性表述。而四合院外的门当户对，院里的物件摆设，则默默言说着老北京的规矩和闲事，又都点到即止，使日常匆忙的人们浮想联翩。当我们谈论胡同生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除了上文的印象与想象外，往往还有瓜果梨桃、豆汁卤煮、烤肉涮肉、点心小食，有陆河的鲤鱼、滦河的鲫鱼、宝坻的银鱼、天津的黄花，有香片、龙井等名茶，大前门、大三炮台等香烟。在这些吃食玩物之上，是手里揉核桃、耳听蛐蛐叫、缸底金鱼穿水草的逍遥，茶七饭八、酒满为食的讲究，还有热心局气的邻居、四世同堂的家族，其情也殷殷，其乐也融融。不过我们在片中这般想象憧憬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旧京的生活底色。老北京也不总是顿顿烤肉吃鱼，天天吸大前门、大三炮台。事实上，一只大三炮台的价格几乎与一斤面粉相同，不是一般人所敢问津的。对多数北京人来说，小鸡、蜂蜜、龙云卷、双刀这些牌子才是普遍的选择。上段印象确实存在，不过只是老北京的一个面相。在史料中，他们也是作为被批驳的材料出现。如《北平风俗类征》中提到，栾蓟黄杨满玉盘，菜鸡子蟹等闲看，进食宴席种白鳝，即江上白鳗，一条白鳝即数千钱，以为胜赚，用黄鳝则为人耻笑。
1: 平时来看，老北京的生活底色是苦涩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对北京瓦匠的调查，除年节外，工人根本吃不起肉，肉食消费至多占食物消费的 1.5%。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显示，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家庭占了北京全市人口的 75%， 这些家庭将 70% 的收入都用在了食物上， 而在食品消费中，粮食则占到了 80%， 肉类只占 3.1%。 在这消费大头粮食里，小米面占 41.5%， 玉米面占 27%， 很少吃到白面白米，蔬菜则以白菜和萝卜为主，因为数钱即可满筐。有民谚云，一天到晚大窝头，老腌萝卜没点油。周作人在南北的吃食中曾将南北两路点心总结为，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咸食。常食意味着还是为填饱肚子而食，基本水平可见一斑。而在喝上，老北京也是苦多甜少。
0: 燕京杂记载，京市之水最不适口，若故不可饮，即甜者亦非佳品，卖者又昂其价。由于当时凿井技术还不能穿过浅层浅水，北京井水水质多是苦而咸。清末整个北京只有五座甜水井，为贵族和有钱人享用，至于环境则更有出入。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专门形容北京街道之恶劣。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中也大加吐槽，深以为苦。旧京所记载，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弃食，故天晴时则杀身埋足，尘隙扑面，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熏天。如果我们将此前关于旧京的想象置于这样的生活条件与外部环境中，恐怕就不会有本雅明所说的那么强烈的光晕感了。酸梅高玉子一生以售卖酸梅高为业，传为美谈，可想到他来去路上的不便，平时饮食的拮据，这份职业便多了一份苦涩。但不应忽视，恰恰是在这样的苦涩条件下，老北京人培养出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生气勃勃的文化系统，孕育了前文的惬意闲适，可谓苦中作乐。逛灯、听戏、逛场店、打冰出溜，其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哪怕是最穷困的贩夫走卒，也会在大石蜡戏园的池座听上个大轴子。而逛天桥时的自在，朝山进香时的投入，都让我们看到了老北京人对生命体验的追求。苦也好，乐也罢，每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有着种种事情去做，去折腾。这不，酸梅高玉子这边刚刚歇下，张惠民就在惠贤堂大宴京城文武各会，望着前来捧场的52档文会、40档武会，张惠民想起了他的种种绝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继续欣赏刘守峰的《北京的黄昏与正午》。
4: 张惠民是万里云城踏车盛会的首任会头，所谓盛会就是乡会，是北京的小型民间组织。对今天的北京人来说，乡会或许有些陌生，但在老北京它是常见的社会基本单位。组织起一个乡会，可以因为共同的信仰或爱好，还可以依靠相似的处事准则。在乡会之上有更为基本的民俗事项，庙会。乡会竟是分散在北京各处，可一旦动起来便别开生面。乡会的行动叫行乡走会，其目的地是金顶妙峰山。妙峰山在北京西北部，以碧霞元君香火兴盛闻名。天之偶文载，妙峰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遂以四月朔开山至28日封山，环击300里间，奔走络绎，方轨叠迹，日夜不止。顾颉刚在妙峰山所记序言中说，妙峰山是北平一带的民众信仰中心，自从明代造了碧霞元君庙以来，直到现在约300年，不知去了多少万人，磕了多少万头，烧了多少万烛香，费了多少万金钱，这着实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其香火盛而游者众，以致专门有朝山进香、行香走会之说法。所谓朝山进香，便是在妙峰山庙会期间前去朝山，一进四月，从山下遥望，昼则紫烟成盖，夜则红光主天，极具人气。燕京岁时记载，前可见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一中，既昼已夜，人无停止，香无断烟，奇观哉。其热闹情形不亚于今天火爆的国庆档。朝山的香客有的一步一叩首，有的肩放搭带，腋下夹着衣包，有的挑担而来，手举梗香，还有的乘车至山下，又改成爬山虎。游人如果眼神相撞，便会互道一句，您虔诚，顾盼有情。山上桃枝则被制成桃木棍，带回家用以护门，还有麦茎编成的草帽花篮，颇受欢迎。从近处看，妙峰山庙会，人人相见问虔诚，桃杖微拂佝偻行，好似夕阳照山脚，

0: 诗茶歌里敬钟声。庙会展现的不仅是敬拜行为，还有丰富的民众生活。
1: 在如织的人流中，我们常会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手持竹夹子，身挑大口袋，专注地捡拾乡道沿途的有字废纸。当布袋装满时，他们就在就近的茶棚歇息片刻，将字纸倒出来烧掉。袋子上写着这样四个字：静息字纸。如果在茶棚坐下休息，喝一碗粥，吃一口馒头，你还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来参加来。抬眼望去，一路人马已经站定，青缎靴，青缎靠，钢叉一亮，准备献艺。这就是行香走会的香会。香会有文武之分，像静息字纸会就是文会，开路钢叉会则是武会。妙峰山的舞会常为人津津乐道，如中幡会便极具观赏性。中幡一般三丈高，重达六七十斤，表演时将其单手托起抛向空中，再用手或头鼻嘴接住，难度之高可想而知。三丈高的大竹竿单是晃动在妙峰山的平地上，远远望去也足够壮观了。而中幡会流传下来的式子竟有几十个，什么封侯挂印、太公钓鱼、怀中抱月、鲤鱼打挺，招式繁多，引得叫好无数。除了开路钢叉和中幡外，前来行香走会的还有五龙棍、秧歌、杠子等会，共计十三档，又称幡鼓齐动十三档。别小瞧这些香会，他们可有着严格的会规讲究。对内，每个乡会职务分工明确，乡手下有各种督管，收取会费的是催粮督管，负责朝山礼节的是请假督管，采办贡品的是钱粮督管，保障伙食的是车把督管，还有司库督管、中军哨子督管等等，活像一个小公司。
0: 对外，全城文武乡会有统一的组织，称作会口。据花卉界随爷随少府回忆，如果有新乡会想去妙峰山朝山，必须先去会口申请，大家批准后再赠会号，接着宴请有名望的老会头来贺会，才能正式走会。未登记在案的则是黑会，不能打出金顶妙峰进乡的字样，这么看来又像一个集团公司。本文开头的什刹海会贤堂是在给张惠民的万里云城踏车盛会贺会，这是一个自行车会，表演车技杂耍，号称为老娘娘催讨钱粮。自行车在民国时是新鲜玩意儿，年轻人拥有一辆自行车就跟现在买了辆跑车一样，不甘寂寞的玩家定会找机会展示车技，抢羊斗胜，耗财买脸，乡会和妙峰山变成了组织和平台。学者岳永义指出，庙会是社会演进的棱镜，也关涉个体生命观、宇宙观、伦理观和地方认同。在妙峰山庙会，我们看到市井百姓对秩序规则的强调与精神娱乐的追求，在领会虔诚的同时，也感受到结结实实的生命力。
1: 杨双恩失业前吃的是皇粮，他是善扑营的灌胶手，善扑营是清廷的摔跤机构，专为王公贵族和外藩使节表演，进入民国后就解了散，杨双恩这批交手也就失了业，没了饭碗，交手除了摔跤外一无所长，谋生并非易事，所以为了养家糊口，杨双恩等交手走向了天桥。去天桥卖艺并不顺利，除了要心理上放下身段外，还要学会怎样招揽观众，演出后怎样要到赏钱。起初杨双恩的杂耍是练武有人看，要钱就走人，直到沈三的加入有了照应，二人才算正式撂地表演，站稳了脚跟。渐渐的，灌胶也成了天桥的一个行当。在天桥，像杨双恩这样的艺人不胜枚举。二十世纪初，最新北平指南曾这样写道，凡远方来平旅行者若不至天桥一睹，实为最大遗憾。可见天桥被人们视为老北京杂耍的大观园。
0: 事实上，天桥的民俗历史并不长，它本是天子之

0: 桥，是官宦文人吟诗作赋的宝地。只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城市规划的推行，它被历史选中了。因为重修公路、清理内城、开放天坛公园、设电车站，以及六大繁荣商区及地安门、东四、西单、花市、菜市口和前门的没落，天桥逐渐成为新的商业娱乐中心。天桥所系是因为其杂，可以说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兼容并包的野蛮生长空间。杂分二解，一是演出的杂耍，二是身份的庞杂。对于逛天桥的人，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匀质的描述，因为实在是太杂了。不管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只要是想来听听说唱、看看杂耍、淘淘东西、做个暂时的有闲阶级，都可以在天桥心满意足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逛天桥的兴奋玩乐不仅在说唱杂耍，也在消费购物。当下人们追忆天桥，往往将它视为民间杂耍的大本营，却忽视了这一都市空间首先是作为市场而存在的。学者董岳指出，天桥是一个卖旧货的新市场，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用来训练消费者的场所。从布摊、孤衣摊、鞋摊到洋货摊、古玩店、旧书摊，再到瓷器摊、木器市、废物摊，天桥的商品所系丰富，应有尽有。单是孤衣摊就有100多家，足够潜伏相当数量的掺假布料，也足够招揽野心勃勃前来淘宝的自信顾客。
1: 而看罢杨商恩、沈三的灌胶，人们便会溜达到附近的孤衣摊去淘货，眼睛在夏天的大褂、秋天的夹衣和冬天的大衣间扫来扫去，到饭点了就来大酒缸吃饭。大酒缸地上放着大坛大罐的酒，墙上贴着清水饺子、削面和鲅鱼的图纸。吃饭不能讲谱，因为热闹的天桥没有一张空桌，就由桌子边常坐满了互不相识的人。虽是陌生人，可几杯烧刀子入肚，桌上便红谈滔滔起来。大家讲起事儿，荤素不避，又借着杂耍的气氛，常能交到知心朋友。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这不是讲谱的好处。远远望去，旧京百姓被天桥的种种琐细所包围，可又正是在这琐细中体味到了人生的种种滋味。阿成说，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关的自在，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艳艳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0: 好了，刘守峰的散文《北京的黄昏与正午》我们欣赏完了。黄昏与正午既是时间概念，也是历史概念。无论是正午还是黄昏，是新生活还是旧市井，生命的价值都是同等沉重的。这价值不用专门书写刻录，依然在每一天的日出日落之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和你在一起搭乘音乐列车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打开音乐的故事盒子，我们就把故事里面的奇遇和巧合，也许可以在列车上慢慢的聊，这些唱出来的悲欢离合，就成了我们旅途当中共同分享的故事。首先来听黄建伟的《可风》。

真正能唱进人心里的那些深入内心和骨髓的情歌，往往是没有太过激动的措辞的，甚至旋律起伏也没有那么戏剧性。真正动人的情歌是淡淡的、深深的、不经意的就拨动了聆听的人。下面的这首陈粒的小半，讲了一段爱情中的心事，这种真实和坦诚也动人。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找到记忆里常听的那盘卡带，我们轻轻地按下播放键，感受音符背后的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

在从前慢慢流淌的岁月里，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这个传递思念只用发个微信就可以了的时代，你要提笔给某一个人郑重地写一封信，那真的是一件仪式感满满的事。下面这首歌谣，其实创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前任写封信。虽然回答的语气轻描淡写，细细体会，都是一个人面对失去的爱，心底里最真诚的词和话语。简弘亦翻唱的《纸短情长》。

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海风会吹乱你的头发，也会吹散你起伏不定的心绪。当独自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沙滩的时候，最能体会内心细腻的情感。生活中有很多事总是带给我们一些希望，一些失望，但现实向前，我们一步也不回头地向前走。也许我们每个人在走走停停里面都要学会离别，学会放手。陶喆的沙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故事的盒子。我们打开音乐的这盒巧克力，品尝每一颗不同的味道，你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小小的人物，小小的内心独白，在一个大大的秀场中，无论怎么样，这部戏当中独一无二的你，那个国王，那个小小的人物，我们都要来一起面对。金玟岐的小

下面一首歌是唱出了一个游子的故事。离家太久了，于是这位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女孩依着记忆写下了家乡阳台上的一年四季。夏夜的纸伞白帆，冬日里母亲最爱的蓝，春天屋檐下归来的雁，还有秋天橘色的暖阳。当时的一切都那么平淡不出彩，直到如今一切回忆的场景才变得珍贵起来。来听听这样的思乡之情，谢春花，直到寻常。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有些歌曲的歌词细细听来，就像一本小说一样，你的心情随着旋律的起伏也在翻涌，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句，切切实实地打中了你的得意，或者是某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国王与乞丐》，华晨宇、杨宗纬带来。

父亲在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是很高大的样子，有的父亲爱笑，有的父亲比较严肃，但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伴着我们很重要的部分。那些泛黄的照片，那些日记，像一首诗一样，写了父亲的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也写的是平淡温暖的亲情。如今的你读过父亲的人生散文吗？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你或许听过。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是丢火车乐队的《如斯》。我们常常会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说的是，时间的长流不会为任何人的驻足而停留。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绕了一大圈才明白，我们得到的、失去的只有时间。所以看淡过往，珍惜当下，积极地迎接灿烂的未来吧。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是一个喜欢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的人吗？又或者说你是一个拍照的人吗？你可以多拍照记录生活呀，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拍得不好。我们做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让本是单向行驶的生命给了我们反复的含义。在未来的日子里，翻看这些带着回忆的照片，拥有获得二次愉悦的时刻，不是特别美好吗？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些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小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偷偷记在心里，克服无用的虚荣心和炫耀的欲望，而你要对付的就是你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用绝对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据说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周围的人推荐以及方大同一大摞一大摞首首清新动听的 demo 带，让公司决定正式和他签约。

98年代，林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0: 细微处看生活，越是细节的不经意，越能看出一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尊重也是如此，可贵在于它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尊重从来都是无声的。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情浅。

人间是有爱的，爱心无价，人生的乐趣隐藏在工作中，充实着才能快乐着，知一味而足，或一趣而得，求一雅乃高，读书三味，平和或趣至雅，人必须和自己和解，用平和的态度享受生活。

China Sheep。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我们就是火。

0: 这一刻，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1: 只要到你回来，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是霸乐坛。”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围绕电视剧叫做《扫毒风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请来了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嘉宾，影视制片人、策划人谢小虎老师，再次欢迎。哎，
13: 主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就切到这部剧好了。
13: 对，
12: 对吧？就这部剧，您觉得它算是一部比较出挑的作品吗？
13: 对，这部剧呢是星力出品的，刚才说过星力出品的剧呢，一般刚才说的众星云集。这部戏呢其实是先有秦昊，然后秦昊呢又把段奕宏给叫过来，并且在番位上还让给段奕宏老师。
12: 哦，还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13: 演员之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两个都是实力派的演员啊，俩人飙戏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有的只要有实力派的演员，有的导演就放到那儿让他俩演成啥样是啥样，都很棒。尤其我记得啊，就是他俩第一次打照面的时候，段奕宏让那个秦昊过来问个话，哎，说哎怎么回事，俩人泡茶，就那袋装的那个茶泡来泡去，都泡了大概得有10分钟，双方真是这个戏都没有掉到地上，俩人演的就是太棒了。我想跟观众推荐的是，首先这里面的演员都是比较不错的实力派的演员，是值得看的。看这样的戏就跟看仁义的戏一样，是过瘾的，是比较好看的。然后这类题材呢也是血丝呼啦的呀，坏人呐、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听那个广播刑警803
12: 啊，
13: 然后看到电视剧的时候看到重案六组，然后包括之前刑警本色呀、破冰行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元素，拍的伍佰老师呢也是五元文化的，伍佰老师呢也是很厉害的涉案题材的导演，拍的呢就是比较炫，哎，那个年代的感觉展现的也比较好，对于每个人物每个人性都展现的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部戏呢还在更新过程当中，应该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几号的时候就最后收官了。
12: 现在好像只有12集
13: 啊，12集，还是值得看的。我觉得它跟以法之名一样，看的惊心动魄，很刺激，很值得看。
12: 明白。但其实你看啊，刚才我们这个谢小虎老师也提到这部戏当中的两大主演，一个是段奕宏，一个是秦昊，那与此同时好像就有一个问题就浮上了水面
13: 哦，
12: 就这两个都是男演员，而且在这部戏当中好像没有说是像是两个男演员一样的大女主这样的角色，所以这部戏很多就我看网友也在说啊，那可能是不是又是一部就是大男主的戏，好像女演员或者女性角色在这部戏当中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呢？
13: 一般的电视剧呢，按题材呢分为很多题材，涉案题材，这个家庭情感、现实题材，或者才子佳人的偶像题材。像一般的涉案题材很少是由女主挑起来的。
12: 哎，
1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英雄人物任长霞，当时刘佳老师演的电视剧任长霞，她是女主。其他的大部分涉案题材的电视剧都是以男主为主的。然后呢包括我是刑警、刑警时刻、欧豪、刑警的日子，这个刑警的日子里面是欧豪和何冰老师，都是一老一少，就是老带少，
12: 老带新，
13: 老带新。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反派，而这个狂飙里面呢是张译和张颂文，就是正派正面和反面这样的一个

0: 一个交代，你都讲着破案子了，都讲你就不能再让哎男主得给让他搞对象吧，哎、
1: 嗯、
0: 这个反一号你也得让他搞对象吧，哎你得让他这个双男双女，这你得你或者说是这男一号搞对象，然后这个反的再，那这还破不破案了，还做不做案了，就是这类题材所决定的都是以破案为主，以男性视角为主，所以这一类题材很难有大女主的这种出现。
1: 明白，
0: 我觉得是剧情所决定的，这样
1: 就很少有会出现比如说重案六组里面那个季节那个、
0: 哎、
1: 那个角色
0: 很少很少，
1: 很少，
0: 像我刚才说的刘佳老师任长霞一样，除了这种就是这类涉案题材是纯涉案题材、
1: 嗯、
0: 还有一些不是涉案题材的、但是打着这个涉案啊或者说是其他的，
1: 嗯，
0: 例如说白敬亭演的你是我的
1: 城
0: 市堡垒啊，城市营垒，
1: 哎
0: 他男主帅，哎这当这怎么着吧，他这种呢我认为他是不太正经的，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我、
1: 哦、明白
0: 了，题材那个是打着这个外衣搞对象的，哎真正的涉案题材他就是强情节，就是破案，就是讲人性，就是讲案件穿出来的。你说一开始于和伟演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也有网友说的，就是我是刑警，你一开场破案子了，三个犯罪嫌疑人嘟嘟嘟，然后来了，你这搞什么对象？那没啥可搞的嘛。
1: 是是
0: 是，
1: 就是
0: 破案子，所以是这类题材所决定的，没有很少有大女主。
1: 嗯，哦，明白了，明白。那接下来就说说这部电视剧啊，因为这部电视剧有很多，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这个网友对他一个评价啊。
0: 嗯。
1: 首先就是说到他这个镜头，
0: 嗯，
1: 包括其实从这个。第一集一开始这个镜头好像跟其他的影视剧或者说涉案剧的这个镜头就不太一样，
0: 嗯，
1: 很多人反映这个剧集的镜头太晃了，晃的人直晕，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是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有很强的代入感，
1: 嗯，
0: 按照电影的很多的拍摄手法来的，按照这个涉案题材这个剧情能够讲明白故事的主人公和能够把观众带进入意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来了，所以观众呢说不是那种正经的那种拍摄手法，是按照电影的和一部分艺术性的表现方式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吃这套的啊，
1: 哦，
0: 而且也是能够很好的展现剧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
1: 我明白，就是我一开始总感觉是什么呢，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涉案题材的或者警匪题材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好像越来越写实，
0: 嗯，
1: 写实到让你感觉好像是他就拿着一个 DV
0: 在
1: 拍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看很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当中，
0: 嗯，
1: 凡是牵扯到比如说这个涉案的一些情节的时候，
0: 嗯，
1: 都是比如说一个人手持着 TV DV，
0: 嗯，
1: 然后去进到比如说这个藏匿的那么一个地点，然后破门，然后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觉得看这部剧有点让我找回那样的一个感觉。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根据剧情，它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打比方说，《以法之名》，
1: 嗯，《
0: 以法之名》的拍摄手法，那个稳的劲儿，就跟仁义的哗变一样，
1: 嗯，
0: 那种感觉一样，全是台词、人性的之间的这种剖析，
1: 嗯，
0: 那是那样的一个剧情所展现的。像《破冰行动》、扫毒、扫黑这样的一个戏，他不可能哎。那就不对了啊，
1: 嗯，
0: 那就不对了，他特殊的情节就得要按照这种方式来，他倒不是说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根据不同的情节来各种各样的感觉。你像你刚才说的，到了案发现场，哎还切记，你还得那这就有点那个晃晃悠悠晃悠，哎呀我就是晃晃悠悠过来的，对观众有代入感，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的表现方式，摄影的一种方式。反面的都以这样的为主吧，为主吧，
1: 嗯，
0: 到了案发现场这样的一个为主，扫毒风暴、扫黑行动等等，包括刑警，我是刑警，刑警时刻里边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电视剧的拍摄方法，
1: 嗯，
0: 挺好的。
1: 而且这样的题材，包括就这部剧来说，前面的节奏还真的是很快。
0: 扫毒也是，有的剧情呢就是18年前先说起，有的是咔咔咔一下。
1: 这部剧好像起点是1995年
0: 啊，1995年、
1: 嗯，
0: 一下开场前第一集吧，就是一下上场了，就十几个人物就都出现了，
1: 对
0: 啊，十几个人物都出现了，他一共有这个六七个这个层面， 包括这个海关系统，
1: 嗯，
0: 包括那个副镇长，
1: 嗯，

0: 包括
1: 所长、
0: 所长、派出所所长、包括境外的，包括一共是六条线，从六条线切到最后的一个大主题。我觉得人物众多，一开始把人物都交代出来，还是说怎么弄的，我觉得都是一种表现方式。像以法之名，那就是以乔检察官的这个被人暗害的那个现场开场了，凿冰的那场现场，然后慢慢切过来的。像这个呢，一下市井人物夸出现，然后前面再来个半分钟的这个像艺术预告片一样的，哎，就炫，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方式，把观众这个就带入进去了。每一种题材和每个导演的拍摄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可以量化的，而唯独电视剧的产品，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是一个人一个样子的一种方式，它是这个匠人的这么一个工作，它是一个导演和一个表演的艺术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说，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都在我们这类题材和其他题材里面都展现了，我觉得这个表现手法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演员吧，就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位，一个是段奕宏，一个是秦昊。就是他们两个的演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都是基本上认可的。但在这部剧当中，其实我也在网上搜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声音。就是有人说啊，就是这个段奕宏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他的那个劲儿有点使得过大了。因为我然后我仔细一想，好像有点儿，因为从那个《白夜追凶》不是《白夜追凶》，就是就叫《白夜追凶》吧。就那部电影，他跟邓超的那部电影当中，其实他饰演的那个警察角色，好像已经带一点那样的一个打引号的风感。《
2: 烈日灼心》曹保平老师的那个电影
1: 《烈日灼心》
2: 烈日灼心
1: 是叫烈日啊？对，《烈日灼心》《烈日灼心》对对对，说在那部电影当中，这个段奕宏老师已经有一些打引号的风感了，在这部戏当中，好像这个风感加重了。反而反观作为反面角色的这个秦昊，倒是一直很稳。他说这样的一个设定是有必要的吗？我当时其实也在想啊。
2: 首先一个戏里面的这个就是这类题材的，就是双男主。双男主一定切记不能顺撇。
1: 不能顺撇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俩性格一样，都是一样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是人物性格，或者说是这个处事方式表演方式都一样的，那就是顺拐了，就顺撇了。就是这样的双男主的戏是最忌的，就是双这个两
1: 就俩人一样，
2: 俩人一样，那就没啥意思了。所以呢基本上都是要反着来，就是一正一邪，或者说是但是比较突破表演的就是正的反着演，反的正着演。
1: 这么
2: 演可能会更好一点。打比方说这个秦昊老师饰演的慢慢他就走进制毒的这么个战线了，他演的好像很正经，我是一家二叔，还是一家的顶梁柱，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对师傅也好，对这个也好，对那个好，这这么个形象，结果私底下是又是那样的一个形象。这个段奕宏老师演的这个，因为他原来是潜伏人员，他是需要特殊的一个交代，他需要这种放荡不羁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铸就了这样的一个人物。首先他俩不一样，他得反着来啊，要不然就是秦昊演这样放荡不羁，而段奕宏演的稍微正经一点，那也行。如果段奕宏这么演，秦昊也这么演，完了这部戏就该溜的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有这么个因素，而秦昊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在前期的时候是比较稳的，后期的时候他疯了嘛？不是说疯了，就是撒开了，
1: 就暴露了就完全
2: 放飞自我
1: 了
2: 他已经不管了，又是那样的。所以这个角色两个角色不能顺拐顺撇，然后不能雷同，所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塑造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之前有这个《长安的荔枝》在播出的时候，有很多的网上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打比方说李亚英老师怎么老演这个角色，就没有什么创新了吗？等等。然后演《以法之名》的时候，张译老师是只能是这么演了吗？那就没有那个什么了。然后到了今天，段奕宏是不是只能这样演了？一个演员他的形象还是决定了他的很多的戏路，当然是可以有突破，但是突破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改变的。打比方说，你让王宝强老师演一个，白白净净的，他也不合适，对不对啊？他演《士兵突击》，他演的多好，这个许三多人物就是演的好。段奕宏老师他这个形象，他这个样他是比较本色的这么个感觉。本色的感觉，就是这也是很多电视剧去找这样的演员来演，他适合这个角色。这是第一，就是个人形象和外部的条件。

0: 件和内在条件，挑选跟剧中的人物相适合跟吻合，那是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得像他，他首先就是他之前那些形象，他跟这能吻合。好了，到了第三个了，因为现在头部演员都是大家争抢的这个宝贵资源、稀缺资源。
1: 嗯，
0: 就像那天跟，就包括像白敬亭啊、像张若昀啊、像这个秦昊老师啊、像这个欧豪啊，就是所有的男主的戏都会来找他们溜一圈。你有没有档期？你有没有时间？
1: 啊、
0: 有的演员已经排到，2046了，那可能是啊，就是，就是说这一类的演员，他的档期很满很满，所以呢，找角色都会找他这样一个角色，这样这个观众和网友需要，那就这么演好了。这时候就回到自己可以突破的地方了。
1: 嗯，
0: 你打比方说蒋勤明，他演的那个王安全，他怎么演的？他怎么演成这个样子？太棒了！他跟他之前我也看到很看过他很多的音乐剧，他怎么会演成这样？哎，自己人物的塑造，对不对？包括《狂飙》的这个张译老师和张颂文老师，张颂文老师演别的戏他不是这样，他怎么把这个人演成这样？哎，他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
1: 是
0: 张译也是一样，张译呢，他对戏比较挑，他只认戏，他不认，就是我不爱综艺，不爱广告，不爱参加任何的采访，不爱参加任何的东西，我就一门心思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1: 很专，
0: 很专。
1: 嗯，
0: 他其实挑他自己喜欢的角色，他也想去突破，他也在慢慢的突破，他在自我的角色当中也是在不停的调整。打比方说他拍《鸡毛飞上天》的时候，他是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他演到这个
1: 狂飙
0: 的时候，他又是那样的感觉，到了现在《以法之名》，他又自己加上了就是怂啊，或者说是哎那种小人物。我觉得他每次都在不停的往前挪一步，也许突然哪一天他回来过来又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像刘佳老师，我这刚才说的演的任长霞的，他这次来演的这个副书记，他演的他也对他也是很有挑战啊。哎，就是反过来了。所以说适合演男一号的这个演员，第一他太
1: 稀缺，
0: 哎，太稀缺了，很多出品方都是来找他，让他也适合他的这个角色，也确实是有雷同的。但是一方面是确实是有原因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是需要演员自身的一种蜕变，一种自我的一种学习吧，这样才能让观众不烦。像有的演员突然一下瘦了30斤40斤，像贾玲，妈呀，这是真棒，他演的角色跟原来的一点都不一样了，对不对？不管是在形象上还是说表演方式上都不断的创新，那我觉得才能够让这个观众和这个网友喜欢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段奕宏老师确确实实，因为他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自己的性格也就是这样的方式，你让他突然变成像这个冯远征老师演的这个《非诚勿扰》里面那样的一个小角色的时候，那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行，让他通篇换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观众有的时候也不太认可，
1: 也未必能接受，
0: 也未必能认可。
1: 我
0: 觉得就是任何一部戏，任何一个演员，任何的一个角色，有说好的就有说不好的，
1: 是
0: 我觉得不断的完善自己，扎到角色这个深处。
1: 因为时间关系，有最后一个问题。
0: 好，
1: 也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部剧好像一开始说的是禁毒剧或者说警匪剧，但是看了十几集之后发现好像这也算得上是一部年代剧。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0: 首先这部剧的出品方是谁？高检。
1: 检察院
0: 的案子，但是我看了前面几个这个我是追着看的，但是我也觉得它是属于这个刑警之类的，这么一个缉毒刑警公安的这样一个剧，我觉得它是介于公安和检察院之间的这样一个剧。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大部分的涉案题材的剧都是从70-80年代写到今天，或者说是局限于写到这个80-90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之前，这样一个这个案情。现在你这个测 DNA 验个血，现场，
1: 对，
0: 然后摄像头再加其他的，其实现在破案比之前要好破了，就是像之前那样，之前刑警的日子还是我是于和伟的，还是这个傅大龙里边有一个角色，他就是找 这个犯罪

0: 嫌疑人验血好像跟这个村子里面有关系。啊，说 DNA 就能把这测出来，这怎么可能？那我们得跑断腿才能。就是现在时代的变迁在变化了，所以大量的有剧情、有反转、跌宕起伏、血色呼啦、有可看性、戏剧性的，可能还是在那个时间段的那样的一个剧情更有可看性。现在都在，可能都是在电脑旁就能把很多的案件就给破了，东西丢了呀，或者说是谁偷了东西啊，那可能两三个小时就，或者都不用两三个小时就给你都破完了。但是像以前那一头牛都丢了还得破三天四天呢，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就其实跟那个电影三大队最后的那个结尾的那个感觉
0: 是
1: 一样
0: 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大部分的涉案题材要么是那个年，这个八九十年代，就是刚才我们开场的那样的一个音乐的那种氛围，
1: 嗯，
0: 要么是从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案子，然后写到今天我们破案的这种变革跟变化，然后时代的变迁而这个展现出来的，所以大概其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明白啊！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好好来聊了聊关于这个《扫毒风暴》以及相关的一些影视剧，但是其实聊的还不够啊。再次感谢谢小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的同事们很多都没有下过厨，不会颠勺，不会做菜，甚至顿顿靠外卖。但是很奇怪哦，他们甩起锅来动作娴熟，反应很快。大家好，我是同事甩锅我背锅的朝天椒秦瑞。
3: 每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天无绝帅哥之路啊。大家好，我是好帅好帅的酸辣椒正好。
2: 新人手册。
3: 我很想告诉职场新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公司里混就要气场足。比如昨天下班以后，我们有一个内部培训，我才发现公司有一半的人是新面孔。我于是立刻大喊一声，大家安静一点，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纷纷转头回头看我，心想，
2: 哎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竟然是公司领导啊。
3: 其实我才入职不到一年。然后我坐在后排全场认真听完，讲得不错的地方我还会带头鼓掌，并且积极提出我的疑问。果然散会之后，大家看我的眼神里都流露出一种感谢领导的敬意。哈哈，职场就是这么冷酷，懂了吗年轻人？下午上班的时候啊，我在玩手机，被老板给发现了。他煞有介事地跟我说，
4: 小王啊，你知道这海南的水稻一年几熟吗？
3: 哦，领导，我高中地理学过，应该是一年3熟吧。
4: 不错，这3熟的水稻有讲究
3: 啊。什么讲究呢？
4: 第一茬叫上水稻，第二茬叫中水稻，那你知道这第3茬叫什么吗？
3: 我当时恍然大悟，我马上说，不好意思啊老板，搞忘了，我马上去找人疏通一下下水道。
2: 都市爆笑男女，单位里新来一个同事，正好呢打算追他。
3: 兄弟，我打算追新来的那个小美，你觉得怎么样？
4: 兄弟，如果你不介意他整过2次容，那就没问题。
3: 2次那就算了吧，幸亏你告诉过我啊。2个月以后，我这铁哥们儿和小美手挽手走过来，我小声问他，你不介意他整过2次容吗？
4: 我不介意啊，你说这半永久纹眉和镶金牙有啥可介意的呀？
3: 你现在的女人啊太看重钱了，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要跟我分手了。
4: 真的还有这事儿啊？太的
3: 这算什么？有更可气的，分手了，我想把这3年来我花在他身上的钱我全得要回来，他竟然给我赖账。
4: 实在不行就起诉他，
3: 对不对呀？你就为了那82.3块打官司不值当啊。
4: 我82.3呢？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7: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个听众问我，他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而女朋友呢做的是销售，每个月扣完其他的费用大概工资还能拿7-8千，而自己的工资却一直稳定在5千，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抬不起头。那作为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如果你的女朋友工资比你高，你会有压力吗？ 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男生们这个问题：你能接受女朋友的工资比你高吗？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师姐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1: 女朋友的工资比我高，我完全无所谓啊，这很好。如果她组外的话，我就组内啊，家务我包了，所以衣服我洗了，饭我做了，孩子我带了，对不对？回家了我准备好好的都可以了。
12: 能接受，但是可能对于北方来说的话，男孩子更希望的是比女孩子更要强一些。对，但是我个人的话还是觉得无所谓，都可以接受，两个人只要开心就好。我就怕女朋友嫌弃我。
13: 我能接受我的女朋友工资比我高，因为我觉得她工资比我高说明她能力比我强吧，然后她喜欢我说明我们两个性格相像，然后互相吸引嘛，跟公司是分开来的。所以
14: 比较多的话总会有点想法，有压力吧。我自己来讲的话，那我肯定是有一个激励作用在里面，就是往上爬嘛，站得超过他。比较多的话总会有点想法，有压力吧。我自己来讲的话，那我肯定是有一个激励作用在里面，就是往上爬嘛，站得超过他，反超。
15: 感觉他工资如果比我高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比较有面子吧，就是显得他比较有能力，我显得有眼光嘛，能选中这么一个好的女朋友嘛。压力肯定会有啊，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会更加努力点，就是说达到能匹配他的薪资吧。
16: 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吧，赚了多少跟那个性别没有关系的，就应该跟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专业有关系的。两个人在一起嘛，没必要说真的谁赚得多谁赚得少，反正钱都是一起用的，对吧？如果他比我赚得多的话，我可以尽力嘛，就是我自己努力一点，自己以后比他赚得多一点。两个人就是相处到一起，难道因为他赚得多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不会的，对吧？
17: 接受不了。我觉得要是谈一场恋爱的话，经济上如果不是占据主动权的话，吃住这些都是女孩子大多数掏的话，我觉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而且给不了她一些她满意的一些生活，就感觉像是她在养我，我会有点自卑，所以我会往升职方面考虑吧，努力就是加薪，然后给她一些好的生活。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工资要持平或者比她高一点。
18: 如果我女朋友工资比我高，那我以前觉得是不可以，现在我觉得也无所谓。我以前觉得不可以是因为男孩子总归要有点自尊心，内心让自己觉得不可以，就是一种感觉。现在步入社会了，我觉得这个男女平等嘛，这个赚钱女孩子也不一定说一定比男孩子赚得少，那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赚得多一点我也可以接受，但其实内心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吧。如果不舒服，那肯定是多激励自己多赚点钱了。我也希望自己女朋友不要太累，那希望每两个人的生活都能更好一点，那我肯定要自己努力去。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Yes!
2: 今天我和同事聊到单双休的问题，告诉他，你不要觉得单休和双休只差了一天，单休的话工作和生活的分配是6:1，双休的话工作和生活的分配就是5:2，也就是2.5:1，所以这是一天的差距吗？不，这是6:1和2.5:1的差距啊。大家好，我是看透真相的酸辣椒郑航。
1: 当我10个小时没有回复别人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人不可能24小时都拿着手机的嘛，10小时不回很

0: 常咯。当别人十分钟没有回复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心想，他们一定是讨厌我，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原因。你好，我是双标非常严重的超天骄秦瑞。今天这微博上有一个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博主说的是，
1: 刚刚买了个榴莲，打开一闻，哎呀，居然都臭了，这让人怎么吃呢？真的是奸商！
0: 哎，臭榴莲，臭榴莲，榴莲不应该就这味儿吗？但是文章下面回应的有很多人，他们说，
1: 别提了，我买了半斤藕，一半都是冻的。
0: 哎呀，我买了一瓶醋，打开一闻都酸了。
1: 你们这都不算啥，我买的椰子啊都进水了。
0: 请问？留言的这几位，你们是同学吧？啊，而且都是杠精学院毕业的吧？啊，
1: 哎，真闹心！你说这些个爱抬杠的人啊，一张嘴巧舌如簧，能分分钟把我的意志力和忍耐力摧毁啊！
0: 就是，我可是越来越发现，这杠精对我们的生活太具摧毁性影响力了。
1: 哎，
0: 你说，你发个美美的图配上文字说这家店的菜真好吃哦，他在下面评论，
1: 这根本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好吧？正宗的粤菜点心讲究的是，
0: 当你在微博上花痴一下说某某最帅，我好爱他，下面就评论说，
1: 严格从五官来说，他根本不算帅哥，而且黑历史一大堆。
0: 杠精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解能力不好，战斗力爆表，表达能力不好，存在感爆表。这个博主说的啥没看懂，他也没空仔细看，反正是先反驳了再说。
1: 后来我终于知道如何对付杠精了，来，我们演练一下。
0: 哎，你不觉得这个电影不好看吗？
1: 不觉得。
0: 那谁谁和那谁谁都觉得很难看啊。
1: 我不要他觉得，也不要你觉得，我就要我觉得。
0: 你看，
1: 漂亮的反击，
0: 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1: 杠精有一种天生能找准对方弱点的能力，所以要了解杠精们怎么激怒你的，你才能够破解他的招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拆穿杠精对不同职业人士的抬杠精髓，大家见招拆招吧。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医生？这位患者，我觉得这个你吃点药就可以了。
0: 但是百度上说，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程序员？我觉得这个程序吧，他稍微有一
0: 点，我觉得这个需求很简单吧。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设计师？甲方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一百稿了，
0: 还是觉得不够大气啊。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新媒体编辑？其实你们这个内容呢本身就没有什么传播性，
0: 为什么别人可以以零预算写出十万加，你不行？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公关人员？哎，领导，我发现这个月的工资我只拿到了50%，
0: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没什么负面，养着你们公关好像没什么用啊。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游戏玩家？刚才叫大家中路集合，一起推塔，你刚才在哪儿啊？你在玩什么游戏呢？
0: 三个问号。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画手？看看我最近的新作品怎么样？
0: 哎，还不错哦。要不这样吧，你顺手帮我画一个公司 logo 呗，又不难，顺手嘛。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大 V？
0: 视频做得不错哦，举报他。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配音员？
0: 在吗？正好帮我配句音。
1: 500块钱一条。
0: 不就是帮我说两句广告词吗？张嘴说话的事儿，你还收费啊？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了。
1: 哎呀妈，做这期节目我感觉要被气死了。
0: 不行了，让我喘口气儿。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这个词儿为什么叫生猛海鲜呢？我感觉哈，这个性格内向的海鲜它应该也比较好吃嘛。
7: 但是太内向的那些海鲜的肉质口感会不会比较绵啊？
6: 内向的会不会嫩一点呢？
7: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海鲜如果它是抑郁的话，吃起来我们口感会有点苦，但是那些积极乐观的海鲜呢，就会有大海的清新感，所以我觉得生猛海鲜应该主要是体现在它们的活泼好动吧，
6: 还有积极乐观，
7: 正能量嘛。
6: 对。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以前看见那种拧不开的瓶盖，要不要让男的帮着拧的帖子，就觉得匪夷所思。拧个瓶盖要多大劲儿啊？真是，这女孩真矫情，太夸张了吧？
2: 就是，谁拧不开个瓶盖啊？
1: 直到我有一天不留神买了几款号称年轻人喜欢喝的饮料，有的瓶盖光滑如产品经理的大脑，有的瓶盖扎手如产品经理摩托车上的齿轮，我真的拧不开了。要是身边正好有一男的，哎，我递给他，让他帮忙帮我拧一下，才发现这位大哥他也是拿牙开的。
3: 这个扳手嘞，我的扳手嘞，要开这个瓶盖，赶紧拿扳手来。
1: 你说设计这些饮料瓶盖的商家是怎么想的？
3: 他就是让你找对象，让力气大的帮你拧。
1: 哎，那人家还真是一片好心，
3: 一片好心，哎，
1: 好商家，
4: 哎，对对对。
1: 请问一个人稀里糊涂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
3: 开会的时候准备讲自己的方案，当着所有领导的面从包里面掏出了电磁炉，在大家一片惊愕的表情下，我淡定地说，没事啊，我把文件都存在 U 盘里了啊。说完我又从口袋里掏出 Zippo 打火机，啊，没事啊，我马上打电话让家人把电脑和 U 盘都送过来啊。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头掏出遥控器。
2: 这谁呀？这是啊！
1: 哎呀，我觉得这也不怪你。这老板说了，让每个人带个吃饭的家伙来开会，别人都带笔记本电脑，你掏出来一个电磁炉，多听老板话呀！
3: 我媳妇儿的阴谋。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在李宗盛的音乐里，人文关怀则是很生活很情感的，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戏剧性和画面感，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这张专辑是张艾嘉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忙与忙来自于80年代的滚石，在滚石刚刚起步的那几年，罗大佑、张艾嘉，还有后来加入的李宗盛，他们就是滚石最强大的一个三角阵容。他们的老板段中坛也说，当时三个人再加上自己，就是公司里交往最密切的一个小团伙。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段中台和李宗盛的生日呢都是在一天，7月19号，罗大佑是20号，张艾嘉是21号，所以大家很巧合的连在一起。那些年在滚石的日子，他们的生日都是在一起过的，因为可以连续的庆祝好几天，特别的兴奋。李宗盛早年在滚石的作品也是89年他自己演唱的一首歌《爱情少尉》。他在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刚刚出道不久，一边送着瓦斯一边写歌，他写的是一位陷入情网的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也正是李宗盛对于梦想的态度吗？不流泪，不喝醉，不肯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追爱的少年和追梦的少年一样，同样值得尊敬。爱情少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循着一家唱片公司的厂牌名去回忆属于我们和他一起走过的青春。他叫滚石，80年代中期滚石的制作能力非常的强大，罗大佑已经有了老师的风范，李宗盛和小虫在流行乐坛也是所向披靡，

终生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甘愿有。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

在他的下楼谈恋爱当中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走进滚石办公室的印象。他说，我终于签进了滚石，第一次紧张的连路都不会走。当时的滚石还在光复南路的麦当劳楼上，走上去看到的是第一幅画面，那就是苏慧伦躺在地上对他微笑，那是苏慧伦的那张《寂寞喧哗》专辑的宣传照，而另一头呢，则是黄色的底贴着两行斗大的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在滚石的日子当中，滚石总是企图的去挖掘刘若英身上的人文气质，但是在那个时候人文已经被发掘的有一些没落，所以他的头三张唱片都没有太大的反应，直到这首歌这张专辑才让刘若英真正的被人记住。很爱很爱你，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的时候，现实或许比你的梦想更加具有设计感。当年段氏兄弟在成立滚石的时候，只不过抱着能够做一家有特点的小公司的设想，没有想到滚石就像滚动中的雪球一样，版图越来越大。90年代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魔岩的子厂牌，它的创立人就是李宗盛那首《和自己赛跑的人》里唱到的兰迪弟弟张培仁。正是在他的操作之下，在92年，魔岩把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通过滚石的渠道向全亚洲发行。这首歌、这张专辑也在当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3: 菊花古剑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一醉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

曲，因为那是一个摇滚还只是一个传说的年代，所以很多的乐队单纯是为了快乐而去制作摇滚，因为那是最纯粹的为摇滚精神所在的日子。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和滚石一起走过的音乐季。1993年，一个曾经在滚石的茶水间忙碌的助理，突然就成了国民歌王，他叫周华健。这一年，他凭借这张叫做《花心》的专辑，成为90年代无人能及的歌王。这张唱片在当年的销量达到了400万张，拿到了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也曾经创下了连续数十周在音乐排行榜上占据前3名的位置。

90年代的周华健，他有一张素人而不是艺人的脸，所以呢也很自然地被贴上了滚石实力派的标签。而我觉得他的歌虽然看似平凡，却非常的有自己的个性，因为他可以唏嘘感慨，但是绝对不自怨自艾。哪怕是带着招牌式哭腔唱出来的歌，也是一副温暖贴心的模样。我想正是这种立竿见影的安抚的效果，让他可以在点歌节目风靡全国的上世纪90年代，他的名字成为所有电台点歌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平时怎么花钱的，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省着不花钱。
2: 能不花就不花啊。
1: 好，接下来聊一聊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刚刚8740说了，这个最近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旅游生活消费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业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
2: 哦，太热闹了、
1: 不管是你刷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你刷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就看到这个最近我看云南有这个泼水节，
2: 傣族的
1: 泼水节，然后哎呀，好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发到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我看的真热闹、
2: 对、
1: 就是、
2: 还有天灯节，
1: 对，就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作是自己的这个支出预算里面啊。其实，你算下来，比如说我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去到，比如说这个去吃烧烤，我还大致看了一下，就你的路费成本大概也就在500左右，然后你吃饭的成本，你们再打500，就小1000块钱嘛。然后你花周末2天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月有一次，还是能够。这个
2: 就是消费的电嘛，对吧？
1: 对，而且很快乐，
2: 是
1: 吃到好吃的啊、看到大家的那个就发来的那些视频，觉得真的太香了。
2: 是，东日思雨说的，对我来说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了。哎，我看到我的油箱见底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可闹挺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选择这个新能源电车嘛。
3: 不是，这几年的油费确实是涨了不少。
1: 鼎盛时期啊，我记得到8-9块的时候，我真的加一箱油，我看那个油表在走，我就。

0: 后，就是那个先不说你自己手潮与好的这些，油钱、保养钱，这些都是你逃不开的，保险钱，像刚娇娇说的，
1: 包
0: 还有一
1: 括
0: 些朋
1: 罚
0: 友
1: 款的钱
0: 啊，
1: 啊。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我不开，那不开，您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别的不好吗？是吧？
2: 对，
0: 所以车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也是要考虑
1: 对，看是不是自己的刚需
0: 啊。
1: 啊。就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公共交通出行
0: 确实不
1: 特
0: 方便。
1: 别方便的话，你就公共交通出行其实没必要买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上班特别远，对吧？我住的跟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就是需要一辆车能够降低我的生活成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买车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周末啊，
1: 能
0: 为
1: 够
0: 了全家一起
1: 出
0: 出游。
1: 游，
0: 对，因为那个很明显我家邻居那个旁边那个他那辆停车就很明显，平时都是在家待着，
1: 就不动。
0: 然
2: 周六
0: 后
2: 日，
0: 对，但只要一到周末，他这车肯定不在家
1: 对，
0: 啊，所
1: 就
0: 以他肯定就是为了平时周末的那个出游。
1: 有些人想法就是这样，我可以不开，但我不能没有，我想我需要用的时候得有啊。
2: 那还是就是整个的支出成本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头，还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0: 对
2: 对
0: 是
2: 吧？
0: 的。但是就是说，也是一样，跟大家说，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件事儿，
2: 对。然后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5公里以内的行程，我基本上都是自行车，就是又方便，然后这
1: 又
2: 个
1: 快
2: 季，对，这个季节也可以
1: 捷。
2: 了，冬天不行，太冷了，
0: 我揭露一下这个丹丹，你骑吗？
2: 骑啊骑啊！你看我中午去锻炼，我都骑车啊，骑车过去了，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也是骑车，但远了我就不骑了。然后我也会有很多的借口，今天风太大了，今天天气太晒了，
1: 哎呀，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白
0: 合
1: 衣服，
0: 适，
1: 有点
0: 方
1: 容易蹭
0: 便。
1: 黑了。
2: 我就别去了吧，对，也会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有位朋友发来的，他说：“我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猫和我吃饭。”还有房
0: 啊，宠
2: 租，
0: 物，
2: 对，宠物是一笔大头啊，朋友们，
0: 宠物有时候比自己的主人花的还
2: 太大了
1: 对，而且这个宠物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养一个小宠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一些小宠物，就是你养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鼓励是就是不要去买这个，把它当成一个商品去买啊。当然，但是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名贵的品种，价格还是蛮高的。
2: 对
1: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附带的隐形消费你是看不见的，又不是说就我买回来这个跟一个玩具一样，买回来之后就不用后续消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消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吃的、
0: 吃的
1: 啊、
0: 用
1: 用的啊，包括零食，对吧？这些玩具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支出。还有就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
0: 健
1: 医
0: 康，
1: 疗，
2: 那可别生病。
1: 对，他的医疗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你
0: 他
1: 不能
0: 可没
1: 说，
0: 有医保。
1: 对，你不能说小动物这个出现疾病或者身体不适了之后，你不给他看，就
0: 哎，小动物是不是也有医保呀？
2: 有，但是是商业
1: 商
2: 的，
1: 业的医疗保险，就是你可以在
0: 价
1: 很
0: 格
1: 多
0: 会
1: 平
0: 比较
1: 台上
0: 高
1: 去
0: 一些，
1: 买。
0: 是吧？
1: 其实还好吧。
2: 对，就是说到这儿，就想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现在就人去看病已经有非常规范的啊，就国家的政策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异地该怎么结算啊，本地该怎么结算，什么医院怎么弄。宠物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觉得是比较复杂和比较不清楚的。就每一个医院它的收费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它可能带着国字头的
0: 啊，
2: 然后但是比较远，就比如说什么你要去什么，我记得有这个，反正是哪儿啊，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反正是国字头的这样的宠物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0: 哦，
2: 但是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就是带着小猫小狗去宠物医院。抽个血，拿个药，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就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就还是很大的一笔支出
2: 对，
1: 啊。所以说，想养宠物的朋友，还是要想清楚，毕竟你养了它，还是要对它负责的，对
2: 对
1: 吧？
2: 啊，
1: 追光者说吃烧烤，然后墨竹子这已经烤上了啊，已经上桌了，
2: 是
1: 而且
2: 这么早吗？略显过分了
1: 是自
2: 吧？
1: 己烤的啊，说了都正在丈母娘家烤串儿，还发来了自己烤串的视频。
2: 对，
1: 哎，我觉得自己烤串这个也是一个
2: 快乐，
1: 很快乐的过程，前提是你得有这条件，你得有院儿。
2: 哎，没有，现在其实可以去露营嘛，但是有那种正规的露营场地，大家不要自己去在这个街边公园
1: 随便
2: 吃个
1: 找
2: 摊
1: 一个地方
2: 啊，因为会有这个
1: 污染，
2: 着火呀，还有污染的这样的危险，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去露营，然后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烧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娱乐活动哈。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7710说了，我最大的消费就是房租啊。其实房租房贷是一样的。
1: 是，其实相比下来，其实那个房租的这个还算小头啊，还算是小头啊。
2: 对，你看你贷多少嘛。
1: 对，
2: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你一睁眼就是25年了，就一看就知道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样的支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中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小孩的支出是最大的，
2: 就除了月供啊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再也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的钱了。小朋友的这个生活支出太高了，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你跟养宠物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
2: 那可贵太多了，
3: 是。

0: 增量级的一个支出。
1: 对、
0: 养孩子跟养宠物嘛，都是你要对它负责嘛，啊、就是。这还但是这个支出就很大。
2: 这个昨天晚上说到这儿了，昨天晚上我刚刚带他去看了一个就是兴趣班，其实算不上兴趣班，想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带他出去看了一下，当时也没有决定，我就怕他的兴趣转移太快了。
1: 小孩一定是这样的。
2: 对，所以你
0: 要逼着，
2: 而且不也不光是你要逼他，你给他附加太多就是他不愿意的东西，其实他也很难受，就是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1: 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娇娇没有孩子嘛，就是你没有这种感觉，小狗小猫饱了就行。但是小朋友不一样啊，他有教育问题。
0: 你满足他的教育方面的东西，技能学习，对吧？啊，兴趣班，而且虽然我没孩子，啊，
1: 都其实全国都一样，
0: 就是
1: 都蛮卷的，
0: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啊，为了这个小朋友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功利些，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兴趣多元一些，啊，未来可能有多种选择一些，
1: 对，
0: 然后去报各种的兴趣班。
1: 而且我不知道小雨的这个孩子什么感觉，就现在的小朋友他自主意识很强，他会告诉你我想干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学个什么什么，但是呢就像小雨说的，孩子的这种兴趣转移很快，
2: 是的，
0: 就腻了。
1: 对，你花了大几千给他报了这个班，隔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这个功用来了，你必须学，这个钱已经花了。
2: 对，
1: 然后他会有新的兴趣不断的去叠加，你又担心那孩子的兴趣在这儿，你不给他报这个班，万一又这个抹杀他的兴趣了，是不是又不好？所以好难哦，
2: 焦虑，
1: 好难哦。
0: 是啊，就像那个辉基说的，这个还是养宠物吧，养只小乌龟，像我一样。吃的每天就是几块肉，也不爱生病，伺候好了，没准还能看着我孙子长大。
1: 可是我的乌龟被我养走了，
2: 那
1: 是
2: 怎么养的？这么容易养的东西都能被你送走？
1: 它的壳被我养软了，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问题。
0: 你是没给它晒太阳吧？
1: 没有啊，我还养的挺精心的。就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养宠物，给我难过坏了。
0: 丹丹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啊？
2: 所以那天我那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正好带他去了一个宠物市场玩。我当时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去玩一玩，看一看。当然我知道想我去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期，孩子去了那肯定他想要说看的这些东西就动心了嘛。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个耗子。
0: 选了一个小耗子啊，小仓
2: 鼠，
0: 仓鼠，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养一个小宠物其实也挺好的，虽然是
2: 对
0: 会有一些多余的支出，但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
2: 我想的是这样，
0: 他会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心。
2: 对对，我就是说我在给他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买可以，我给你买。但是这是你的宠物，
0: 对，
2: 你要
0: 负责养。
2: 对，你在你每天把你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要给他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和就是负责任态度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培养。但是呢，就是说想一样嘛，咱们留点预期。我总不能给他弄个猫啊、狗啊这样的，就是需要更多照顾的东西啊。
1: 你买的是仓鼠，对不对？
0: 先循序渐进。
2: 对对对。
1: 我也买了。我也给我们家小宝宝买了仓鼠，我还给那个仓鼠买了个大别墅，就那种三层那种大别墅。然后我的仓鼠把我咬了一口，仓鼠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你这个人，
1: 就是我去给他因为
0: 有毒素，
1: 要清理他的那个巢，就是穴嘛，然后也给他换那个木屑什么的，然后他就咬了我一口。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2: 就不行，
1: 他就不行了，就是我所以
2: 这个人，
0: 就丹丹可能身上自带什么。
1: 我是
0: 光环或者
1: 我是不是阿凡达人？这个是，所以就是这种我都不敢养了。我就踏踏实实还是把我们家两只这个狗狗养老送终吧。
0: 是的，看斯努比跟你一样，说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他养的小乌龟，
1: 对，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壳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泡水泡久了，或者是这个没晒
1: 太阳，是要在水里吗？
2: 看看咱们那个听众里面是不是，因为咱们听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对，没准大家有人知道。
0: 对，
1: 哎，就下次可以就给我们来请一个类似于可以养就是异宠，就是其他这种
0: 二猪其实就可以
1: 啊，对，就不一样小宠物的这种专题，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养这种异宠。因为我还去就说题外话，我去各种异宠店里面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
0: 像这个手工啊。然后包括有养这种宠物蛇的，
1: 变色龙
0: 啊，还有这种蜥蜴的小蜥蜴的啊，但都是这种
1: 小青小什么什么蛙，
0: 对，
1: 蜘蛛、
2: 哦、对对
1: 蝎子
2: 各种各种蛙
1: 都有，我去看见了，
0: 好多，
2: 还有寄居蟹，
1: 啊，对，
2: 我那天居然还看见了那个钉板。
1: 有啊，还有小浣熊，都有，就各种各样的。当然啊，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先要去看它能。

0: 不能饲养，因为国家有一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饲养的，咱们不能说是我觉得它好玩我就给它养了啊、嗯，这个是不可以的。
1: 而且我就很怀疑，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丁满这种动物，它可以跟人互动吗？它很野性的吧？
0: 不知道啊，就所以我们可以应该请一个就专门的这种异宠的这个店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你要饲养的话，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什么样的是比较适合养的？
2: 没错啊，刘老板跟我们说了，说养乌龟的水还是要定期消毒的啊，可能是不是换的不够勤？
0: 对，有可能。
2: 对，然后斯努比说现在宠物也不养了，就养点花。哎，其实养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其实。有不少朋友在家中的这些摆饰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固定的支出。
0: 对
2: 啊，就比如说这个插花啊，
3: 我
2: 啊，或者是这个各个的，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到春节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这也是一个算是固定支出。
0: 是的
2: 啊，其实你说它有多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辅助的方式。
0: 是
2: 啊，
0: 嗯，
2: 其实你说算不算固定支出也算、啊、
0: 算呀、
2: 啊、而且是挺必要的一个支出。
0: 我的这个固定支出确实是它不算大头，但是它是有，因为我会每一周买一些鲜花，就是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去变换不同的这样的配饰。为什么不买这个土司的这种花呢？因为我养不活我的绿萝，小娇知道，再放到办公室他已经跟我彻底再见了，嗯，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鲜切花。对，秦微了说今天的话题完美转换到养宠物。对，其实我们是从养宠物，它是一笔很大的这种开销，然后
1: 确实是
0: 变到了养宠物。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说他每月在宠物身上的花销比他自己花的多多了，
0: 因为很贵的。
1: 对，
2: 而且很多人愿意为这个花
1: 啊，对
2: 啊，就是把当就是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孩子，就把养宠物当成养孩子啊。
0: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每隔几个月搬猫砂，就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什么狗粮、猫粮这种，还分什么天然粮、这个粮那个粮，就他那一袋粮就特别特别的贵。
2: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他买了以后，他吃不惯。他是
2: 还要换，
1: 对
2: 对
1: 对对，
2: 是啊。
0: 对，我们家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换粮，它过敏了，我又带去医院，然后又
1: 过敏了，
0: 狗也过敏，嗯，然后就又得给它换不同的，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2: 是的，啊，就像用户7710说的，养宠物就是要培养耐心和爱心，细心多方面的情感都要在里面。
0: 对，
2: 是啊。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来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就聊到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
0: 是的。
2: 包括像刚刚说到的家中的这些软装定期去换一换，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虽然它是一笔支出，但是我们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吗？
0: 是的，
2: 不然就是单纯的被房贷车贷绑住，自己并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必要了。
0: 嗯，对，其实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说是推荐大家真的就去一定要走入这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陷阱啊，或者我要花钱我才能快乐。
1: 对，
0: 只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让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已花钱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舒服一些啊，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当然所有的这种开销的前提一定是在你完全能承担的情况下，
2: 在能力范围内，
0: 对，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嗯，
2: 没错。
0: 嗯，然后说到最后，既然我们来说了每个月支出的最大开销，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记账的。
2: 嗯，对，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然后你就不会说我不小心花超了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这些超前消费的方式先
0: 停掉，
2: 或者是不要以它为一个主力消费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有就是有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你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合理的，
1: 嗯
2: 啊，并不是说一定是超出了每个月的这个自己的收入范围。
0: 是啊，二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停掉的话啊，有个方法，你可以设置。它会有一个，它会现在所有的这种借贷的这种什么短途的这种提前消费的这种方式，它都有一个设置，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每个月根据你的工资20%
1: 啊，对
0: 啊，你定一个额度，
2: 嗯，
0: 然后到了那个额度，它就会给你弹窗，然后提醒你这个月已经花超了，
1: 嗯，
0: 或者是马上就要花超了，你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能会让你对，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2: 没错。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 他就到点就支出了，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2: 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这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啊，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0: 是的，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2: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拜
2: 拜
1: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现在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现在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围绕电视剧叫做《扫毒风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请来了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嘉宾，影视制片人、策划人谢小虎老师，再次欢迎。哎，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就切到这部剧好了，
13: 对
12: 吧？就这部剧，您觉得它算是一部比较出挑的作品吗？
13: 对，这部剧呢是星丽出品的，刚才说过星丽出品的剧呢，一般刚才说的众星云集。这部戏呢其实是先有秦昊，然后秦昊呢又把段奕宏给叫过来，并且在番位上还让给段奕宏老师。
12: 哦，还这样的一些故事
13: 呢，演员之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两个都是实力派的演员啊，俩人飙戏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有的只要有实力派的演员，有的导演就放到那儿让他俩演成啥样是啥样，都很棒。尤其我记得啊，就是他俩第一次打照面的时候，段奕宏让那个秦昊过来问个话，哎，说哎怎么回事，俩人泡茶，就那袋装的那个茶泡来泡去，都泡了大概得有10分钟，双方真是这个戏都没有掉到地上，俩人演的就是太棒了。我想跟观众推荐的是，首先这里面的演员都是比较不错的实力派的演员，是值得看的。看这样的戏就跟看仁义的戏一样，是过瘾的，是比较好看的。然后这类题材呢也是血丝呼啦的呀，坏人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听那个广播刑警803
12: 啊，
13: 然后看到电视剧的时候看到重案六组，然后包括之前刑警本色呀、破冰行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元素，拍的伍佰老师呢也是五元文化的，伍佰老师呢也是很厉害的涉案题材的导演，拍的呢就是比较炫，哎，那个年代的感觉展现的也比较好。

0: 与每个人物、每个人性都展现的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部戏呢还在更新过程当中，应该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几号的时候就最后收官了。
1: 嗯，现在好像只有12集
0: 啊，12集，
1: 嗯，
0: 还是值得看的。我觉得它跟《以法之名》一样，看得惊心动魄，很刺激，很值得看。
1: 明白。
0: 嗯，
1: 但其实你看啊，刚才我们这个谢小虎老师也提到了这部戏当中的两大主演，
0: 嗯，
1: 一个是段奕宏，
0: 嗯，
1: 一个是秦昊，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好像就有一个问题就浮上了水面
0: 哦，
1: 就这两个都是男演员，
0: 嗯，
1: 而且在这部戏当中好像没有说是像是两个男演员一样的大女主这样的角色，
0: 嗯嗯，
1: 所以这部戏很多就我看网友也在说啊，
0: 嗯，
1: 那可能是不是又是一部就是大男主的戏，好像女演员或者女性角色在这部戏当中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呢？
0: 嗯，一般的电视剧呢，我，按题材呢分为很多题材，
1: 嗯，
0: 哎，涉案题材，这个家庭情感，现实题材，或者才子佳人的偶像题材，像一般的涉案题材，很少是由女主挑起来的。
1: 哎，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英雄人物任长霞，当时刘佳老师演的电视剧任长霞，她是女主。
1: 嗯，
0: 其他的大部分涉案题材的电视剧都是以男主为主的。然后呢，包括《我是刑警》《刑警时刻》《欧豪》《刑警的日子》，这个《刑警的日子》里面是欧豪和何冰老师，
1: 嗯，
0: 都是一老一少，
1: 嗯，
0: 就是老带少，
1: 老带新，
0: 哎，
1: 嗯，
0: 老带新。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反派，而这个《狂飙》里面呢是张译和张颂文，就是正派正面和反面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交代，你。都讲着破案子了，都讲你就不能再让，哎，男主得给让他搞对象吧，哎，
1: 嗯，
0: 这个反一号你也得让他搞对象吧，哎，你得让他，这个双男双女，这你或者说是男一号搞对象，然后这个反的在，那这还破不破案了，还做不做案了？就是这类题材所决定的，都是以破案为主，以男性视角为主，所以这一类题材很难有。大女主的这种出现，
1: 明白？
0: 我觉得是剧情所决定了，这样
1: 就很少有会出现，比如说《重案六组》里面那个季节，
0: 哎，
1: 那个角色，
0: 很少很少，
1: 很少。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刘佳老师任长霞一样，除了这种，就是这类涉案题材是纯涉案题材，
1: 嗯，
0: 还有一些不是涉案题材的，但是打着这个涉案啊，或者说是其他的，
1: 嗯，
0: 比如说。白敬亭演的《你是我的
1: 城
0: 池堡》啊，城池营垒，哎，他男主帅，哎，这当这怎么着吧？他这种呢，我认为他是不太正经的，这个，
1: 对，我明白了。
0: 题材那个是打着这个外衣搞对象的，哎，真正的涉案题材，他就是强情节，就是破案，就是讲人性，就是讲案件穿出来的。你说一开始于和伟演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也有网友说的，就是《我是刑警》，你一开场。破案子了，三个犯罪嫌疑人嘟嘟嘟，然后来了，你这搞什么对象？那没啥可搞的嘛。
1: 是是
0: 是，就是破案子，所以是这类题材所决定的，没有很少有大女主。
1: 嗯，哦，明白了，明白。那接下来就说说这部电视剧啊，因为这部电视剧有很多，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这个网友对他一个评价啊。
0: 嗯。
1: 首先就是说到他这个镜头，
0: 嗯，
1: 包括其实从这个。第一集一开始这个镜头好像跟其他的影视剧或者说涉案剧的这个镜头就不太一样，
0: 嗯，
1: 很多人反映这个剧集的镜头太晃了，晃的人直晕，
0: 晃晃悠悠是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有很强的代入感，
1: 嗯，
0: 按照电影的很多的拍摄手法来的，按照这个涉案题材这个剧情能够讲明白故事的主人公和能够把观众带进入意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晃晃悠悠就来了，所以观众呢说，不是那种正经的那种拍摄手法，是按照电影的和一部分艺术性的表现方式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吃这套的啊，
1: 哦，
0: 而且也是能够很好的展现剧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
1: 我明白，就是我一开始总感觉是什么呢？就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涉案题材的或者警匪题材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好像越来越写实，
0: 嗯，
1: 写实到让你感觉好像是他就拿着一个 DV
0: 在
1: 拍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看很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当中，
0: 嗯，
1: 凡是牵扯到比如说这个涉案的一些情节的时候，
0: 嗯，
1: 都是比如说一个人手持着 DV，
0: 嗯，
1: 然后去进到比如说这个藏匿的那么一个地点，然后破门，然后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觉得看这部剧 有点让我找回那样的一个感觉。

0: 觉，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1: 对，对，就是根据剧情，它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打比方说，《以法之名》，以法之名》的拍摄手法，那个稳的劲儿就跟仁义的哗变一样，那种感觉一样，全是台词人性的之间的这种剖析，那是那样的一个剧情所展现的。像《破冰行动》扫毒扫黑这样的一个戏，他不可能哎。那就不对了啊，那就不对了。他特殊的情节就得要按照这种方式来，他倒不是说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根据不同的情节来各种各样的感觉。你像你刚才说的，到了案发现场，哎，还切记，你还得那这就有点那个晃晃悠悠晃悠，哎呀，我就是晃晃悠悠过来的，对观众有代入感，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的表现方式，摄影的一种方式，反面的都以这样的为主吧，到了案发现场这样的一个为主，扫毒风暴、扫黑行动等等，包括刑警，我是刑警，刑警时刻里边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电视剧的拍摄方法，挺好的。
0: 而且这样的题材，包括就这部剧来说，前面的节奏还真的是很快。
1: 扫毒也是有的剧情呢，就是18年前先说起，有的是咔咔咔一下。
0: 这部剧好像起点是1995年
1: 啊，1995年，一下开场前第一集吧，就是一下上场了，就十几个人物就都出现了，十几个人物都出现了，他一共有这个六七个这个层面。包括这个海关系统，包括那个副镇长，包括
0: 所长，
1: 所长，派出所所长，包括境外的，包括一共是六条线，从六条线切到最后的一个大主题，我觉得人物众多，一开始把人物都交代出来，还是说怎么弄的，我觉得都是一种表现方式。像《以法之名》，那就是以乔检察官的这个被人暗害的那个现场开场了。凿冰的那场现场，然后慢慢切过来的，像这个呢，一下市井人物夸出现，然后前面再来个半分钟的，这个像艺术预告片一样的，哎，就炫，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方式，把观众，这个就带入进去了，
0: 明白。
1: 每一种题材和每个导演的拍摄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可以量化的，而唯独电视剧的产品。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是一个人一个样子的一种方式。它是这个匠人的这么一个工作，它是一个导演和一个表演的艺术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说，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都在我们这类题材和其他题材里面都展现了。我觉得这个表现手法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演员吧，就 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位，一个是段奕宏，一个是秦昊。就是他们两个的演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都是基本上认可的。但在这部剧当中，其实我也在网上搜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声音。就是有人说啊，就是这个段奕宏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他的那个劲儿有点使得过大了。因为我仔细一想，好像有点，因为从那个《白夜追凶》不是《白夜追凶》，就是就叫《白夜追凶》吧。就那部电影，他跟邓超的那部电影当中，其实他饰演的那个警察角色，好像已经带一点那样的一个打引号的风感。
2: 烈日灼心，曹保平老师的那个电影
1: 《烈日灼心》
2: 烈日灼心
1: 是叫烈日啊？对，《烈日灼心》《烈日灼心》对对对，说在那部电影当中，这个段奕宏老师已经有一些打引号的风感了，在这部戏当中，好像这个风感加重了。反而反观作为反面角色的这个秦昊，倒是一直很稳。他说这样的一个设定是有必要的吗？我当时其实也在想啊。
2: 首先一个戏里面的这个就是这类题材的，就是双男主。双男主一定切记不能顺撇。
1: 不能顺撇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俩性格一样，都是一样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是人物性格，或者说是这个处事方式、表演方式都一样的，那就是顺拐了，就顺撇了。就是这样的双男主的戏是最忌的，就是
1: 俩人一样，
2: 俩人一样，那就没啥意思了。所以呢，基本上都是要反着来，就是一正一邪，或者说是，但是比较突破表演的就是正的反着演，反的正着演。
1: 这么演
2: 可能会更好一点。打比方说，这个秦昊老师饰演的，慢慢他就走进制毒的这么个战线了。他演的好像很正经，我是一家二叔，还是一家的顶梁柱。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对师傅也好，对这个也好，对那个好，这是这么个形象。结果私底下是，又是那样的一个形象。这个段奕宏老师演的这个，因为他原来是潜伏人员，他是需要特殊的一个交代，他需要这种放荡不羁，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铸就了这样的一个人物。首先他俩不一样，他得反着来啊，要不然就是秦昊演这样放荡不羁，而段奕宏演的稍微正经一点，那也行。如果段奕宏这么演，秦昊也这么演，完了这部戏就该溜达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有这么个因素。而秦昊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在前期的时候是比较稳的，后期的时候他疯了嘛，不是说疯了，就是撒开了，
1: 就暴露了，就完全是不管
2: 了，他已经不管了、又是那样的。所以这个角色两个角色不能顺拐顺撇，然后不能雷同，所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塑造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之前有这个长安的荔枝在播出的时候，有很多的网上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打比方说李佳音老师怎么老演这个角色，就没有什么创新了吗？可以有突破，但是突破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改变的。打比方说，你让王宝强老师演一个白白净净的，他也不合适，对不对啊？他演《士兵突击》，他演的多好，这个许三多人物就是演的好。段奕宏老师他这个形象，他这个样他是比较本色的这么个感觉。本色的感觉，就是这也是很多电视剧去找这样的演员来演，他适合这个角色。这是第一，就是个人形象和外部的条件和内在条件挑选跟剧中的人物相适合跟吻合，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得像他。他首先就是他之前那些形象，他跟这能吻合。好了，到了第三个了，因为现在头部演员都是大家争抢的这个宝贵资源、稀缺资源。就像那天跟，就包括像白敬亭啊、像张若昀啊、像这个秦昊老师啊、像这个欧豪啊，就是所有的男主的戏都会来找他们溜一圈，你有没有档期？你有没有时间？有的演员已经排到2046了，那可能是啊，就是说这一类的演员，他的档期很满很满，所以呢，找角色都会找他这样一个角色，这样这个观众和网友需要，那就这么演好了。这时候就回到自己可以突破的 地方了。
1: 嗯，
2: 你打比方说蒋勤明，他演的那个王安全，他怎么演的？他怎么演成这个样子？太棒了！他跟他之前我也看到很看过他很多的音乐剧，他怎么会演成这样？哎，自己人物的塑造，对不对？包括《狂飙》的这个张译老师和张颂文老师，
1: 嗯，
2: 张颂文老师演别的戏他不是这样，他怎么把这个人演成这样？哎，他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
1: 是，
2: 张译也是一样。张译呢，当然他对戏比较挑，他只认戏，他不认，就是我不爱综艺，不爱广告，不爱参加任何的采访，不爱参任何的东西，我就一门心思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1: 很专，
2: 很专。
1: 嗯，
2: 他其实挑他自己喜欢的角色，他也想去突破，他也在慢慢的突破，他在自我的角色当中也是在不停的调整。打比方说他拍《鸡毛飞上天》的时候，他是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嗯嗯嗯，
2: 他演到这个
1: 狂飙，
2: 这个、狂飙的时候，他又是那样的感觉，到了现在《以法之名》，他又自己加上了就是怂啊，或者说是哎那种小人物。我觉得他每次都在不停的往前挪一步，也许突然哪一天他回了过来又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像刘佳老师，我这刚才说的演的任长侠的，他这次来演的这个副书记，他演的他也对他也是很有挑战啊，哎，就是反过来了。所以说适合演男一号的这个演员，第一他太
1: 稀缺，
2: 哎，太稀缺了，很多出品方都是来找他让他演适合他的这个角色，也确实是有雷同的，但是一方面是确实是有原因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是需要演员自身的一种蜕变，一种自我的一种学习吧，这样才能让观众不烦。像有的演员突然一下瘦了30斤40斤，像贾玲，妈呀，这是真棒，她演的角色跟原来的一点都不一样了，对不对？不管是在形象上还是说表演方式上都不断的创新，那我觉得才能够让这个观众和这个网友喜欢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段奕宏老师确确实实，因为他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自己的性格也就是这样的方式，你让他突然变成像这个冯远征老师演的这个《非诚勿扰》里面那样的一个小角色的时候，那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行，让他通篇换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观众有的时候也不太认可，
1: 也未必能接受，
2: 也未必能认可。
1: 嗯嗯嗯，
2: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部戏，任何一个演员，任何的一个角色，有说好的就有说不好的，
1: 是
2: 我觉得不断的完善自己，扎到角色这个深处。
1: 因为时间关系，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好，
1: 也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部剧好像一开始说的是禁毒剧或者说警匪剧，但是看了十几集之后发现好像这也算得上是一部年代剧。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2: 首先这部剧的出品方是谁？高检。
1: 检察院
2: 的案子，但是我看了前面几个这个我是追着看的，但是我也觉得它是属于这个刑警

0: 类的这么一个缉毒刑警公安的这样一个剧，我觉得它是介于公安和检察院之间的这样一个剧。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大部分的涉案题材的剧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写到今天，或者说是局限于写到这个八九十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之前这样一个这个案情。现在你这个测 DNA 验个血现场，
1: 对，
0: 然后摄像头再加其他的，其实现在破案比之前要好破了，就是像之前那样，之前刑警的日子还是我是于和伟的，还是这个傅大龙里边有一个角色，他就是找这个犯罪嫌疑人验血，好像跟这个村子里面有关系，啊，说 DNA 就能把这测出来，这怎么可能？那我们得跑断腿才能，就是现在时代的变迁在变化了，所以大量的有剧情、有反转、跌宕起伏、血色呼啦、有可看性、戏剧性的，可能还是在那个时间段的那样的一个剧情更有可看性。现在都在，可能都是在电脑旁就能把很多的案件就给破了，东西丢了啊，或者说是谁偷了东西啊，那可能两三个小时就，或者都不用两三个小时就给你都破完了。但是像以前呢，一头牛都丢了还得破三天四天呢，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就其实跟那个电影三大队最后的那个结尾的那个感觉
0: 是
1: 一样
0: 的。是的，我们大部分的涉案题材要么是那个年这个八九十年代，就是刚才我们开场的那样的一个音乐的那种氛围，要么是从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案子，然后写到今天我们破案的这种变革跟变化，然后时代的变迁而这个展现出来的，所以大概其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明白啊！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好好来聊了聊关于这个扫毒风暴以及相关的一些影视剧，但是其实聊的还不够啊。再次感谢谢小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的路无需苛求，只要你迈步了，路就在你的脚下伸延，只要你扬帆，就会有八面来风。启程了，人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启程了，人的智慧才得以发挥，只有不惜的奋进才能证明生命的存在。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的，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没有办法到达。我是拜拜。

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在相同的境遇之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天决定的，也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而是自己。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改变心态，改变环境，这样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能够让我们疲乏的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心绪的郁结。能够让我们冷漠的不是年轮的打磨，而是斗志的冷却。成功需要坚强，更需要摔倒后的淡淡笑笑，继续保持飞翔的梦幻，奋进的执着，快乐的情怀和沸腾的热血。关上身后那一扇恐惧之门，你就会知道面前那扇成功之门打开的速度能够达到多快。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一段关于人际关系的总结送给大家。对于人际关系，逐渐总结出一个最合乎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件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些本身没什么时间，却又愿意花时间陪着我们自己的人，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在被特别的对待着，而我们也容易对这样的人超级有好感。光是这种特别多对待，就会让我们感动和开心很久。

热爱真的是可以来拯救一个人的。我甚至无法想象，要是哪天我们什么都不热爱了，都不知道要用什么去抗衡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其实维里安的唱片之所以被大家关注，也是因为他展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名不副实的突兀，没有生描硬化的做作。即使曲风没有十足的多样和丰富，却让人能够一遍一遍心甘情愿地重复聆听，这就是内容强大、情感厚实的好处。

陶喆的歌不能仅用 R&B 就概括，他的摇滚听起来很爽，慢歌听起来很动人，改编歌听起来有新感受，每一种歌好像都是他擅长的。总觉得陶喆的每首歌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让人能够一听就辨别出这是陶喆的作品。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的4月19，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进一步规范全旗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行为，压紧压实医疗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老年群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全旗医养结合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补齐医养服务监管短板。本次检查坚持精准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通过现场核查、查阅台账、实地问询等方式开展精细化督查。下一步，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常态化开展监督检。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的4月19，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进一步规范全旗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行为，压紧压实医疗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老年群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末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全期医养结合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补齐医养服务监管短板。本次检查坚持精准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通过现场核查、查阅台账、实地问询等方式开展精细化督查。下一步，末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和整改回头看，持续规范医养结合服务流程，稳步提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防控能力，全力筑牢辖区老年人健康养老安全防线。日前，记者从呼伦贝尔市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已正式确定，具体安排如下：义务教育阶段7月20号放假，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高一高二7月18号放假，8月17号开学。假期安全提醒：夏季气温攀升，市民涉水戏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时段。广大家长请务必提高警惕，加强孩子安全教育，携手筑牢安全防线。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全国136个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项目名单，内蒙古5个试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据悉，本次通过验收的5个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分别是呼和浩特市人才家院、呼和浩特市万锦云喜、包头市正祥国际3个万兆小区、内蒙古呼和浩特蒙牛乳业万兆工厂、内蒙古和格林尔新区万兆园区。内蒙古疾控中心2号发布本周健康风险提示，每年4至7月是手足口病的春夏季高发期，湿热的环境成了手足口病的温床，5岁以上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都可能感染手足口病，需注意防范。6月2号，爱心筑梦情暖草原呼伦贝尔市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暨公益助学活动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河东发达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整装集结，护航全市高考学子从容赴考，逐梦前行。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
教育部6月2号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

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很多事都可以像种植一样，悉心付出，顺应天时，给自己的心剪除杂草，然后耐心等待，最终都会有所收获。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让我总觉得这前段时间有一个词儿特别火，所以呢相应而生的大家就要想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的方式，于是应运而生了一个词叫做斜杠青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斜杠青年。
1: 斜杠青年，
2: 对，
1: 就是不随波逐流的，
2: 不对，
1: 我们这样的人
2: 不是啊。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叫 slash，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群人呢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职在做的工作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个其他能养活，不一定能养活，但是能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点支配的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多点 money 的这种额外收入。
2: 对
1: 啊，这个你要在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税后收入。
2: 啊，税后收入，
1: 税是睡觉的税，就是你睡觉以后的收入，就是这个加引号的税后收入啊，其实就告诉你是你额外的收入。
2: 对，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除了正常的工作的工资之外，还有哪些副业或者是其他收入？
2: 对，
1: 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就听不了啊，别听，偷偷听，偷偷说啊。
2: 其实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做斜杠青年的啊，鼓励大家去有一些额外的创收。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业呢，是明确规定不允许的。但其实从大政策方面来讲，国家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干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这首歌是什么啊？一开始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叫做《入画江南》。为什么播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从这个话题来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就包括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话题。他一开始因为自己喜欢，哎，慢慢发现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去买很多的这种，教咱们做节目的时候知道，就除了你要穿汉服之外，你的头上是不是还有各种头饰，
1: 还有个配饰，
2: 对，各种配饰。他发现这个东西挺贵的啊，他就开始自己去研究，研究研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做哦，我也很手很巧，慢慢呢，他就变成了一名簪娘。什么叫簪娘？就会自己做一些步摇啊，做一些绒花呀，然后一开始是自己做啊，后面呢，慢慢就开始卖，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靠这个簪娘的这个手工艺活来挣钱，所以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斜杠青年的方式，
1: 变成了额外的收入。
2: 是的，
1: 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啊，找到自己的爱好跟兴趣，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然后来创造这样的收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不一样、特别
2: 很厉害、
1: 特别的事情。
2: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之前的跟大家沟通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其实都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工作之外的额外收入。
2: 对、来给我们讲你的斜杠生活、
1: 是的，
2: 你看这个5155就说了，工作之外的副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算吗？
1: 哇，
2: 太算了，
1: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卧虎藏龙。
2: 对啊，你看还有燕玲说了，我的副业炒股啊，每年给自己发个大红包，年终奖都是私房钱啊。我真的我觉得就什么炒股啊，就这种事情我确实是不太行，
1: 就是它是有风险的。
2: 对，
1: 就是当然我们做任何比如说其他的职业第二职业都有风险，但我觉得就金融界的投资界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还是风险较高的。
2: 对，
1: 就搞不好可能就赔了啊、被割韭菜了。
2: 哎，不过我觉得斜杠它分两个，一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副业来增加你的家庭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人的斜杠生活，他的这个所谓的多元身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1: 是的，
2: 其实我们请了不同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有的时候就在说自己的择业选择的上面，就会说，哎，那我到底是要以我的兴趣为主要的选择，还是以我的这个生活来源为主要的选择？我觉得斜杠和副业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 我的可能主要的工作是为了我自己的营生，是为了我自己更高的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那在我的工作之余，如果我还有闲暇之力的话，就以我的兴趣去入手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挣钱无所谓，能挣最好，不能挣的话，哎，那也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乐趣，对不对？
1: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选择副业的方式，我觉得有很多种，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你自己首先是喜欢这件事情，是你的业余爱好，然后你把它做大做大做大做强，然后逐渐能挣钱了，是给你带来格外快乐的一种新的方式。
2: 对，
1: 就除了这个兴趣带给你快乐，当然钱又给你带来了快乐。

0: 哎，娇娇有什么自己想要去完成的斜杠的生活吗？
1: 我觉得就是近期
0: 修车是吧？
1: 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机车呀、汽车呀，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我身边的很多玩车的朋友，就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发现，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了修车的这个技能，
0: 对啊，
1: 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又开了修理店，或者是开了一个类似的这种洗车房，等等等等，就是变成了很多这个衍生品，然后也会发现带来快乐的同时，然后也给自己创收了，
0: 挺厉害的。
1: 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种水平，我继续努力吧。
0: 对对，再努力努力啊！就是其实大家身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啊，就很多人很厉害。那个这个绿野仙踪说，业主之外的副业还是没离开本专业。发了一张照片，
1: 这应该是教室的某个教室的一个图片，
0: 清华大学
1: 哎、这个，
0: 底下落款。
1: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这个副业是什么？
0: 卖了个关子啊，副业是什么？哎，来说说我身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副业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摄影，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应该挺多的，
1: 是
0: 啊。然后他一开始就是纯粹自己的爱好，然后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拍一拍呀、给家人拍一拍，后面呢就开始专注于拍这种景啊，或者拍一些这种没有人物的这样的照片，
1: 发现美的眼睛。
0: 对，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照片卖到视觉中国。啊，就入这个视觉中国的这个库、去收版权费，
1: 真的就是卖到钱了。
0: 当然他一年可能能挣个千八百块钱吧、就是他不是为了钱，
1: 虽然不多，但是就是
0: 你知道有成就感，
1: 对，就是这是一种认同，就是你用你的照片 对吧，被视觉中国选用入
0: 对啊
1: 录入了，然后别人用你这张照片，然后就给你版权费，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好的。
0: 就是人永远是喜欢被认可的，
1: 对，
0: 啊，这种大家对于你
1: 今天我夸你，哎呀，今天这个妆容啊，
0: 对，
1: 非常好看。
0: 不不不，希望不要说妆容，说本人，更开心。对，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副业。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我的爱好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朋友爱好也很多。我有朋友就是喜欢跳舞。啊，我们就大家都是这个喜欢跳舞认识的，然后他因为练的很多，慢慢，哎，他去教舞了，他变成了一名舞蹈老师，就是在下班之余的这个，比如他可能他的所有的课都排，比如排到五点以后，他下了班去给大家就是带舞蹈工作室，给大家去教跳舞，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厉害。
1: 对，你看这都是由兴趣爱好演变成了能够创收的第二副业，
0: 对啊，
1: 特别好，
0: 是啊，
1: 你包括就刚刚说的那个喜欢摄影的那个朋友，是吧？他可能未来也有选择，就比如说自己选择会更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干的不太开心，没关系，那我比如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者就以这个为生创收吧，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对，所以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当你的主业走得非常顺当的时候，副业其实是可以帮助充实你的人生和让你的生活更多元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副业越做越大，突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取代你的主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种方式哈。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阿俊说了，80年代我曾经有过，哎，这个西城区场休周五，周四下午呢就去了这个平谷的某乡办印刷厂印刷机配电箱，干了一宿，周五下午回来了，挣了20块钱。哎，你这就是利用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特殊技能，然后去其他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应该算副业吗？也算。
1: 这其实我觉得是就像我们说的，就税后收入，就是下班以后的哎，这个业余时间干我工作能力之内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其实
0: 也是
1: 一样的，
0: 对
1: 啊，就跟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帮那个税务，是算税，好像是这个工作啊，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拿工作的这个技能，
0: 对，
1: 在你下班之后去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
0: 让自己的技能最大化，是不是啊？也挺厉害的。然后还有你看朋友这个，我发现大家还在说有什么呢，就是有说自己这个晨晨说体育编辑的，我觉得应该也应该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附加值吧。我不知道
1: 体育编辑，
0: 对，我不知道晨晨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哦。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份工作具体做哪些内容啊？
0: 对，
1: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0: 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2: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1: 没错
2: 啊，说到副业，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你并不一定真的是要人去啊，就在实地去工作，所以也无形当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副业的方式。
1: 是的，
2: 我觉得娇娇可能身边年轻人会更多吧。
1: 对，
2: 就是做这种 vlog 的博主啊，或者自媒体的博主。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平台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分享着分享，你会发现当你有了流量，你有了关注度，你有了粉丝之后，逐渐的也能创收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身边就有很多就是做各类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博主、比如说有女生就喜欢自己捯饬自己、
2: 美妆博主，
1: 美妆博主特别多。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专业的同学啊，然后他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化妆的一个人啊，然后就在网上分享，当时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平台去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就是他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博主的圈子里面
2: 啊，
1: 然后一有什么商业

0: 业活动啊，都会找这些博主去，然后去拍照、去分享，包括现在这种流行的这个美妆 vlog 的形式，然后去分享，然后其实也赚到钱了，而且就是逐渐的也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主业啊。其实他专业并不是学的这种舞台设计啊，不是这种啊，是其实是还差的挺多的，但是这份爱好让他变成了一份工作啊，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就是说到这种博主，就是因为他入门的门槛相对低一些，他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们说的专业叫什么赛道啊，其实就是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一方面，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做着做着，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情，后面就变成柳成荫了，对不对啊？啥也不要说了，我自己的这个副业呢，越干越穷，越来越内卷的网约车大军。网约车也是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会去选择的副业之一。
0: 对，这个是早2年会更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选择，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是你，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丹丹有没有晚上打过车。
1: 有啊，
0: 就是
1: 经常
0: 今天晚上打车，然后有的那个司机就特别爱跟你聊天。
1: 对，
0: 我就爱跟他聊，我说哎，您这个做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做多久了？是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吗？啊，有的人是会说，就是一直都干，这是他的主业。有的人就会说，就是下班时间我没事儿开一开。尤其你看那种车特新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有的车感觉挺好的，然后你就跟他聊，你会发现这些司机都是下了班之后，然后没事儿了，然后开一开这网约车。然后你会问他，你说为什么干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不是说为了挣钱啊，有的。大部分的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兼职来做网约车的朋友，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就是为了打发一点时间，就下了班没事儿，或者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就或者就是喜欢开车，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1: 对，哎，我跟你说个特别有趣的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事情真假我不太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为了自己去这个买一份东西，注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骑手，就是外卖员这个骑手，他就觉得我也要去买。那我不如一块接个单，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挣了。
0: 就是我顺便取自己货的时候，帮别人也取一下。
1: 对，哎，我觉得也行啊，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注册了这个骑手，然后自己去跑了一段时间。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看起来好像貌似他不是那么占用你的时间，而且他能让他变成副业。但真的去行动起来，你会发现，不管是网约车也好，亦或是外卖骑手这样的职业也好，真的好累呀。
0: 是的
1: 啊，而且客诉率很高。
0: 招这种快递员啊，然后会发现。算了一下，这个收入还挺高的啊，然后很多人愿意去尝试。其实就像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的啊。我们也有时候也要体谅一下，比如说快递员呀，或者是外卖送餐员呀，
1: 是
0: 啊，这些非常辛苦的工种们。
1: 对，你看这个7758说了，我的工作之外的副业就是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不图我要挣什么什么钱，
0: 就是实现个人价值，
1: 对，让自己的身份多元化。哎，我觉得这个就也很厉害。
0: 对，说到这个志愿者，我觉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一是时间比较多，二呢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实践，所以就是很多人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工作，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就我跟包括我现在的这个我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上大学，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为什么愿意去当这个志愿者？那就是说的很好，就比如说，我说这是一件很就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比如说他会去什么地方去当志愿者呢？比如说一些演唱会啊，或者是这些运动会啊等等等等这些场合去当志愿者。一是不用掏门票了，二我还有这个志愿的这个时间，然后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份实习证明，一举多得啊，确实感觉也挺好的。而且确实这样的志愿者，你会发现，就刚刚说的是一些商业活动，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确实能够提升你的价值感。
1: 对。那在这再给大家启发一个思路啊，也同时也是我身边的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有朋友他在这个生活之余是有空闲时间的，他去干嘛呢？他去当义工。这个义工呢，他们是有这样的群组织，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去这种所谓的这个敬老院啊，然后或者是去社区，亦或者去各种不同的这种公益的机构去做这种义工。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充实。而且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接触的人越多，你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以及 各种你看到社会很多的方方面面，会让你整个人变得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1: 就会让你见识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不同的生活，然后你会对反哺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对这个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变或者感触。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看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说我去敬老院的时候碰见了很多这种很豁达很通透的老人，然后他去跟这些老人对话了之后，他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会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也挺不一样的。
1: 是，就是跟这些过来人啊，然后来聊天或者是来交流的时候，你会自己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会对未来的人生有一定的新的规划。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是啊，这就想起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嘛，就是我们的工作经常有这种采访别人的这个机会啊。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总听别人说别人的故事，因为你自己过的再多元的人生，无非就是还是在你自己的这条路上主路上去走，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观和这种世界观，把这个目光放得再广一些，你会发现自己的格局啊，或者你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太一样的。
1: 是，就像这个很多朋友说的啊，其实刚刚很多朋友也说了自己的就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愿意去做的这些副业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做的。特别想问丹丹，你就刚刚也说到了，会我们的工作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会采访到不同的人，然后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爱好。你会根据嘉宾说的这些爱好，会萌生出哎，我也想去试一试做这个行业，或者是想去尝试这个副业的这个冲动吧。
0: 哇，这十年之间，这
1: 太多了，是吧？
0: 冲动太多回了，冲动完了想一想，我不配。对，所以就是你听一听，也就差不多了。
1: 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也像大家说的，就其实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然后去开展自己的这个副业。就是所以说，你基于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兴趣，然后来发展这样的副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就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技能之基础，
0: 是
1: 啊，知识基础、知识储备，所以说开展副业起来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就像绿野仙踪说的嘛，比较靠谱的就是凭专业知识开展副业，得心应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1: 对，不能说脑子一热，哎，我想起来什么我就马上，哎，我想把这个发展成我的副业，那一定就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也好，还是说你时间上的，或者是你人精神上的一些损失，
0: 还会内耗。
1: 对，而且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没做好，或者是一直就变成一种负担，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会给你非常大的压力跟打击的。
0: 北京五号线说了，他的工作之外的副业是去马拉松比赛志愿者。那是您今天早晨刚刚结束工作吗？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朋友去愿意去，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赛事啊，或者喜欢的一些事情去当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啊？就是我想象的志愿者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志愿服务，那还需要就是有很严苛的报名的程序吗？
1: 我记得，
0: 这个我不太知道。
1: 我记得是有的，就是有些志愿者，就是尤其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大学生志愿者，他就以一个严格的报名流程，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技能，比如说马拉松，很多的志愿者会从一些医学院去招，就是按摩专业的，因为赛后有一些这个赛后的放松，就是那些都是志愿者来做的，这部分工作就需要招一些比较有专业技能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从业者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不是说你想去然后报名然后就能去的，有一些还是尤其一些专业的赛事还是有一些比较严苛的考核的。
0: 对，我就想问一问啊，就这种志愿者可能包括像7758你们说的这些志愿者应该也不是我想去就去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同样的话题，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又有几场重磅的发布会，那些宣传自家的安全辅助驾驶达到 L2.999 级行业领先第一梯队的

车企们现在在比亚迪面前就是个小丑。在一场比亚迪的技术发布会上，王传福宣布，即日起为所有使用城市领航安全辅助驾驶的用户兜底一年。车主在城区里边合规使用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如果发生了事故，像本车维修啊、第三方财产、人身伤害等等损失，全部由比亚迪厂家无上限来赔付，不走保险。 L2 级和 L3 级所谓的自动驾驶，它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现行法规的 L2 级出了事故啊，对不起，责任全部是驾驶员的。那个谁说的是 L2.999 级吧，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二啊。那 L3 级出了事故就不一样了，厂家是有连带责任的。这等于说比亚迪在 L2 时代担起了 L3 级的责任，消除了用户不敢用的信任焦虑，倒逼责任回归。但是啊，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假如真的出了事故，你还是得接管，责任认定是依赖交管以及比亚迪后台数据的，肯定会存在争议。第二，你既然兜底了，一定会让部分车主他过度的去依赖，注意力松懈，反而增加事故的风险，有没有？第三点，合规使用仅限已开通城市的城区，你像一些极端的场景，比如说暴雨啊、无标线的道路啊、鬼探头等等情况，依然是有限制的，并且不是那种全场景的无忧啊。当然了，即便有这些担忧，但是比亚迪他用真金白银去砸，也一定会推动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又给行业来了一个标准动作。呵呵，谁反对谁赞同，你不跟牌吗？你不跟牌那就等着出局呗。兜底我觉得它不是责任啊，不是免责任，兜底绝对不是免责任，而是厂家把技术自信变成用户的安全底气。这次比亚迪又赢了。老 G 在问我，刚刚应该是听到了我说的比亚迪的这个一年期的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消息啊，他说有什么条件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没有说得很详细啊。是这样，比亚迪官方公布的时间是自2027年5月28号一年的周期，在2027年5月28号之前购买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用户都可以享受到一年的兜底。如果是老用户呢，你必须得升级，升级他们的最新的系统，升级到 5.0 之后也能够享受。比亚迪呢，其实在此前引领了很多行业的一些新的话术、新的话语权，比方说油电同价，还有什么？满电续航超1000公里，还把价格打下去，等等等等，这都是比亚迪引领的啊。这几天的新车发布会以及技术发布会都挺重磅的啊。前两天，两个带9的车型，蔚来 ES9、新一代问界 M9 发布了。其实除了比亚迪的这场发布会之外，还有一款非常重要的 MPV 车型也正式亮相了。问道 V9， 这是极狐品牌的一款车型，极狐问道 V9 上市，这是一款高端 MPV 定位啊。然后呢，是推出了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1.48到26.98万之间，价格听上去还挺亲民的，并没有上30万。限时的优惠价，我的天哪，还有限时优惠价啊，19.48到24.98万之间，把价格硬生生的压在了20万以内。这款车呢，今年2月份正式公布，当时就引发了一些争议。你这是不是有点像，蹭那个谁的名号的嫌疑呀？有那么一点点啊。而问道 V9 则是该品牌首款的高端 MPV 车型。当然了，它也跟华为是有一定渊源的，它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然后磁流变的灵应底盘，以及它的远近场景智驾系统。动力上呢，匹配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 CLTC 综合续航官方标定是1330公里。这车上市之后，作为中大型豪华新能源 MPV 完了以后呢，上市将会与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上汽通用别克的 GL8 PHEV、 比亚迪夏 DM-i 以及传祺 E9、 极客009等潜在车型产生竞争关系。不过人家这价格还是蛮有诚意的，最低售价限时优惠之后呢，20万以内，这还是蛮有竞争力的。不过重要的还是看口碑，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劝大家，买车不一定非得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那你可能会偏了，一定去揪着那款最便宜的车去关注，关注之后发现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并

0: 又达到我的需求啊，我想要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呢。阿勇在给我留言说，想要我推荐一下家用经济耐用落地90000以下的燃油 SUV， 这要求挺高的耶，落地90000以内燃油 SUV， 100000以内的 SUV，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在装配工艺以及一些细节方面其实是有待提升的，比较粗糙的，我话说的比较直啊。但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然后呢要求一定是90000落地，可以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像人民的50、50星光、560啊，还有奇瑞的瑞虎 5X， 这些车都可以关注，哪怕是长安的 X5 的 Plus 的低配版的车型，因为高配版已经过100000了，重点关注这几款啊，体量还比较大，并不推荐100000以内大家去买 SUV，不管是燃油也好，新能源也好，因为成本摆在这里嘛，它毕竟肯定，既然车给你造出了一个大空间，但是在其他方面它要节省啊，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减配的情况，还有就是材质啊以及用料方面的不扎实。秋叶在给我留言说，现在做油漆一个面到底多少钱？你可能有些疑惑，我能理解，但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我怎么回复您呢？是这样啊，价格呢，我只能说按照您的这个问题题面，我告诉你，300到2000元不等。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吧，举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车型，比方说奔驰 C 级，这就举这一个例子，因为每款车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呢 ，4S 店的报价是多少啊？一个面1700，但真有那么贵吗？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什么叫做原厂漆啊，你不可能像你下线的时候走的那种工艺是一样的，是喷涂工艺，这不一样啊。不管你后续做的油漆有怎么个品质，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贵，但是你的工艺远远达不到出厂的时候的工艺。所以我不提倡大家做什么全车的油漆，人家只会看到二手车，只会看到皱眉头。是这样，你在外面做油漆的话，300一个面的也有，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一般来说跟 4S 店同款同品类油漆1700一个面，在外面的维修店做大概也就是700-800一个面，当然我说的是包含了所有的手工费啊，以及材料费用啊，不包含钣金的，不包含钣金工艺。关于售后的价格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配件啊，包括维修的一些方案呢，我是不便给大家报的，因为这东西呢它价格每天都在变化，这在每家修理厂和 4S 店的售后终端呢，它有一个系统，系统可以实时的去查询配件的实时价格，需要输入您的车架号，这之后才能够进行精准的查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橙子给我的留言说，我买的是26款的海狮零六纯电版，我家里边没有条件安装充电桩，想问一下主持人，比亚迪的闪充会伤电池吗？首先呢，我确定你是买了闪充版的车型，对吧？是这样的，我先告诉你结论，基本可以忽略。第二代刀片电池呢，因为它配合它自己的智能热管理系统，能够快速的散热，将高温的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比亚迪也敢这么去兜底。兜底什么呢？电芯终身保修，如果说容量低于77.5%，是免费来包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当然了，大电流从物理上、从理论上来讲，会产生高热量，然后呢，也会对电池似乎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技术的进步已经解决了匹配的问题，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用车，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自家能够敢拿出闪充技术，肯定也同步的对电池升级了。你别忘了，闪充技术推出的同时还升级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啊，这不用你担心啊。如果是以前的一代老的电池的话，你用那种快充确实无形中会有一定的损伤。燕山给我留言说，看了两款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和极客的007GT， 帮我分析一下每天通勤的距离是10公里。哦，那你一个月才300公里啊？不是，你一个月才300公里，一年才小几千公里啊！我的天哪，那咱也可以不考虑，但是这个不强求啊。如果说从经济的用车角度而言，我建议你直接买台油车。但是你喜欢电车，喜欢这个物种，喜欢这种体验的话，这个绝对是认同的啊。但这两款车呢，差别是有点大的，它们也不是一个同级产品可以去横向对比的产品。一个算是紧凑级的 SUV， 另外一个是那种轿跑 GT 啊，完全不一样。抛开车型的类别不一样，咱们先说别的啊。至少目前在市场的口碑沉淀方面，其实在纯电领域这一块，极客口碑还不错。我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007 GT， 无论是智能体验呢，以及用户的积累啊，此前的口碑的反馈啊，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沃尔沃 XC70 呢，并不说它不好啊，就太新了。对于新物种而言，咱们买旧不买新。如果说是以前的老车型只是更新迭代的话，咱买新不买旧，记住这个原则。当然了，如果说你对于极客007 GT 价格方面觉得还是贵了，咱们可以再往下探一点点。别忘了，极客还有一个子品牌，也不叫极客的子品牌啊，这跟极客同样的处于子品牌位置的另外一个领克，领克的 Z2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每天通勤只有10公里。一年算下来，10个月那300公里，3000公里嘛，再加600公里哈，一年5000公里跑得到吗？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0: 刚才那个问你广汽传祺那个二手车的。
1: 啊，收到。您是要做一个评估，是哪一年的车？我看您其实在留言也应该写错了，您说的是2000年，这可能不对。
0: 2020，不是20，不是2000。
1: 嗯，行。20款的是 270T 还是哪个版本？
0: 2.0，对。
1: 不是2.0，我问你是270T 吗？
0: 对，是的。
1: 因为它也没有2.0，都是1.5T 啊，不是2.0T。
0: 好像是2.0啊。
1: 不是，如果你是20款的车型的话，都是1.5T。
0: 那是1.5，那应该是。
1: 嗯
0: 啊，
1: 行，是哪个版本？
0: 当时比较卖的比较火的那一款。
1: 对，我知道，当时这款车非常非常的火爆。
0: 对。
1: 您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0: 这智联版吧。
1: 智联版
0: 是有个智联吧，我记得是好像叫智联，
1: 1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0: 将近13万，对。
1: 行，我知道了，那就是自动豪华智联270T 的啊。公里数跑了多少？公里数跑了多少？
0: 这现在8.3万。
1: 83000公里，公里数正常啊。颜色告诉我。
0: 是那种类似灰色的那种。
1: 嗯，行，
0: 灰和银之间的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大概了解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标价跟实际成交价区别有点大，这跨度有点大啊。标价二手车商处收了车之后，标价能够标到4万多，但是会给予用户很大的还价空间，因为这车确实不好卖，实话。
0: 嗯。
1: 然后呢，收车价二手车商愿意出多少？2万出头一点点，2.2万左右。这目前这个市场的行情了。
0: 好的，这现在这个六年多时间，我觉得刚好还开着，还算挺好。这个有没有必要换掉啊？
1: 有没有必要换掉，并不是说车辆到了极限的使用年限，它还可以继续使用，没有一点问题。六年的时间还很年轻，这看您自己的预算，看您自己的计划了。
0: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OK，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一台那个标致5008，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5008，其实这款车很实用的，特别是第三排的座椅还能够单独拆卸下来，钓鱼佬最爱呀。哪一年的车？
2: 2017年哦。
1: 哎呦，就是刚出的时候啊。
2: 对。
1: 行，我给您铺垫了很多东西啊，就说这车好，各种实用，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铺垫呢都是有目的性的。您是5座还是7座？
2: 7座
1: 呀，还是个7座精英版吗？
2: 对，1.8T 的精英版，没错。
1: 当时21万多的那款啊。
2: 是的。
1: 啊，
2: 现在是几万块钱啊。
1: 颜色呢？
2: 颜色就是那个变色蓝。
1: 蓝色的啊，这主打色系广告色啊。
2: 对，广告色。
1: 嗯，行。公里数跑了多少来着？我忘了。
2: 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好，2017年到现在，那真不多。但这车呢，如果现在卖掉的话，哎，怎么跟您说呢？17款的车型啊，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有必要说这个卖关子的卖价了。二手车商如果说出价的话，最高啊，我说的是。
2: 啊。
1: 出2万块钱，
2: 啊，这么价
1: 啊？对，因为他
2: 还行啊，我操，
1: 他卖价，我告诉你，在市场当中的卖价，也超过不了4万，标价都标不过4万了，所以你想想，他还要有一定的空间，然后要帮你准备车辆，帮你过户，也害怕这个车辆后期贬值率更高，用户还价，这都是要留出空间的，这没办法。
2: 我还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您说。
2: 这个车有点烧机油，你说这个我想，如果说这2万块钱的话，我就不愿意去。但是这个我开的还行，我跟你讲，我自己开的还顺心。
1: 嗯，
2: 但是这个烧机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一点呢？
1: 是这样啊，这款 THP 的发动机其实它就是以前魔改宝马 N 系列的发动机，它的好处是涡轮打开的时间特别早，但烧机油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现在要确定的是烧机油的点到底在哪里，到底是活塞环坏了，还是这个油封已经不是很密封了，还是涡轮增压器的问题，这个要先确定好它的原点在哪里。另外呢，解决烧机油的问题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改善型，它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您使用一些治理烧机油的

0: 产品短期之内会有所改善，但是它不能够从物理上杜绝您完全不烧机油。另外一个就是没得办法，就必须得大修了。大修的花费呢，那可能是10000以上了。所以看您自己怎么想。
1: 我自己开的还行。
0: 烧机油现在很严重吗？
1: 不严重，一两千公里要加做半升吧。
0: 那不严重，这不算严重啊。建议你可以去用一些那个治理烧机油的产品。
1: 啊，治理烧机油的产品是吧？
0: 对，小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啊，好，那我那知道了，谢谢。您有推荐的吗？
0: 可以帮您推荐，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1: 有啊。
0: 行，那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啊，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